0: 金广就好。
1: 即使灯无矿，金门给的够够，你也是最高。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3.4公里土城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在大南前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东向21.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落石。台64线西向0.5公里，在巴黎二街台61线匝道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97.3到197.1公里，方苑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管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4: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5至0公里，邓公路往平顶路、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至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北上6至4公里，八里二往。

0: 往八里一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13至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4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向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四线东向23至24公里，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四线东向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2至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向8至9公里竹科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拥塞，台七四线东向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拥塞。另外提醒用路人，台六一线北上174公里阳错，因鹿港亲子中心配合消防分队救灾，远景管制阳错匝道，主线不影响通行，因现场不时有浓烟影响行车视线，行经该路段时请开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减速并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并依现场指示通行。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值啊，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2到53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线车道石头散落的现场，国十往东翠华路要往国十的匝道这边，哈，有一只受伤的动物。那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北上0.4公里南港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那再来是啊，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个是先前在北上的43.4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大概在土城路段哈，这边的车流都还是一样非常的多。

0: 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宪忠。
0: 是我们刚刚呢，其实在这个标题上面哈，听到了很多东西，储能系统，还有这个充换电站。但其实我知道是充电站跟换电站嘛。先请科长呢，就这几个概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比如说储能系统，它是给谁用的？
1: 储能系统它是比较大型的，一般我们的指引哦，定它规范的是20度电，就是20千瓦小时的电容量以上的哈，这个储能系统才会受我们这个指引的规范。那如果没有到达20度电的部分哦，原则上就是由就是业者或是场所在自主管理。
0: 嗯，
1: 对。那电动车的充换电站，它其实是两个概念，就是有充电站跟换电站。
0: 对。
1: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平常如果你有骑那个 GoGo 的电动车、
0: 嗯、
1: 它那个电池需要透过一个场站
0: 对
1: 来做电池的充换电交换。
0: 嗯，
1: 那个部分我们就把它叫成是换电站
0: 啊、
1: 哦。对，那电动车的充电站就是充电桩，
0: 是
1: 简单讲就是充电桩，它其实有点像是打个比方就是比较大型的插座
0: 啊、哦。
1: 对，那电池本身是在电动车里面，所以如果当你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电量下降，
0: 嗯，
1: 那需要充电的话，一般都会在停车场的专用的停车。这个来做充电，那当然也有的会是设置在比方说像国道高速公路、
0: 嗯、
1: 对对，也会有一些公司是设置在那个休息站里面，
0: 是，所以它其实三个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说是这个储能系统的话，听起来感觉有点像是那种行动电源，很大型的，
1: 很大型的行动电源，
0: 可能给工厂用的那一种。
1: 对，因为他们在制程中、哦、产品的一些机器的运转、
0: 嗯、不能断电，
1: 不能断电、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啊、万一断电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成品，
0: 没错，
1: 对对，所以它就需要这个储能系统来当它的备用电源。
0: 是，然后刚刚讲到这个充电站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在充手机，有插座嘛，然后充电的感觉。
1: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铝充或是座充。
0: 是，然后换电站的话比较像是把这个电池整个换掉。
1: 是，
0: 嗯，了解。那其实像这个电动车啊，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
1: 是，
0: 不过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充电站或是换电站，它毕竟是跟这个很多的电的流动有关系嘛，安全性还有设置的位置就很重要。那目前关于这方面有哪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1: 为了避免这种电动车的充换电站发生灾害，我们消防署在114年其实有颁布了一个户外然后建筑室内与公共场域设置电动车充换电站安全管理的指引，来供这个业界设置电动车辆充换电站参考的依循。那根据管理指引的建议，如果在位置上，我们会建议优先设置在户外区域，
0: 嗯，
1: 而且要去避开容易被车撞到的一些死角。那如果你是设在人行道或是骑楼，我们也有建议说就是不要挡道路，那也要确保行人走得顺畅。
0: 是，
1: 那至于用电安全的部分，设置这个充换电站原则上还是要依照电业法的规定，要由电机技师依照用无用电设备装置规则去办理一些比方说设备的设计，然后而且要通过台电公司送电的审核，去确保这种电路配线的方法、设备的构造等等都要去符合经济部的这一个用无用电设备装置规则的规定。那另外如果你充换电站，我们原则是建议是设置独立的电表，而且要在适当的位置设置紧急断电的开关，而且要有明显的标示，
0: 对，
1: 万一如果你有发生一些异常状况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切断电源。那现场我们也建议说要贴上24小时充换电站业者的紧急联络电话，那万一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找到专业的人员来进行这些异常的排除或是事故的处理。
0: 是的，所以在设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经过非常严密的审查还有规定。那可是总是会有意外嘛，假设说电动车真的不幸发生了什么状况，民众第一时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应变自保呢？
1: 因为锂电池火灾的特性，就是锂电池如果在碰撞之后，它容易会发生热失控
0: 哦，
1: 那也会自燃，
0: 嗯，
1: 甚至于它还会释放一些有毒的气体或是腐蚀性的电解液，所以大家在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选在上风处避难，而且要保护你的呼吸道，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站在车头，因为它原则上电动车在发动声音非常的小，所以万一如果爆冲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去触碰这个车体，因为你碰撞后的零件受损有可能会导致那个高压电外泄，那就会有一些触电感电的危险。
0: 嗯，
1: 对。然后最后如果你只要看到自己的车体如果有冒烟或是起火，千万不要想着要灭火，因为锂电池火灾需要很大的水来持续的降温，对啊，基本上它没办法灭，它就是到电池的化学反应结束有可能这个火才会熄灭。所以 如果当你有发现这种车体冒烟或是起火状况，请一定要记得要立刻拨打19，那交给我们专业的消防单位来处理。
0: 最近呢，储能系统它的安全性其实也是受到很多

0: 多关注的，它的主要风险会是什么呢？
1: 因为储能系统它目前它所使用的电池在主流也是锂电池。
0: 嗯，
1: 那刚有跟各位听众说，就是这种锂电池它还是会有一些热失控跟容易复燃的风险。
0: 对，
1: 所以如果一旦发生热失控，它内部的温度会很高，而且也会产生一些可燃的气体。那你即使外部的火势扑灭内部电化学的反应还是有在持续，所以很容易复燃。
0: 对，
1: 而且它燃烧所产生的一些气体是有毒，而且是具有腐蚀性的。
0: 是，
1: 那也会危害我们这个环境跟人员的健康。所以消防人员在前往灭火的时候，因为这个火场的温度很高了，而且储能系统本身也有带电，
0: 对，
1: 所以我们消防人员在救灾也是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那即使你现场有涉水降温，其实也有一些感电触电的危险。
0: 嗯，
1: 对，而再加上这个储能系统的火灾特性，它需要大量的水来持续的降温，所以为了防止复燃，即使灭了，我们还是会需要现场做警戒。所以大家，如果你的场所里面如果有设置这个储能系统，
0: 对，
1: 真的发生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是要先自保。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赶快打电话给119。
0: 是，那针对提升储能系统消防安全，消防署近期有没有推动什么样子的政策呢？
1: 配合我们政府它净零排放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为了要提升我们这个场所在设置这个储能系统的消防安全管理，我们消防署在111年有颁布一个指引，叫提升储能系统消防安全管理指引，来供我们这个业界来设置储能系统参考。那另外我们有配合经济部在推动科技储能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有关这种表后储能的安全管理。表后储能就是电表表前，它就是接到台电的电网。
0: 嗯，
1: 那表后储能就是接到用户端。
0: 对，
1: 哎啊，只是我们平常在有一些术语上会讲表后表前。
0: 嗯，
1: 对对对，我们署有配合这个表后储能的安全管理，就是这个计划里面有要求，所以我们署在114年11月也有去修正我们这个管理指引，它有去扩大我们这个指引适用的场域。主要有7个，就是把工厂、百货商场、还有医院、学校、集合住宅跟社区处理活动中心有使用这种储能系统或是储能设备需求的场所纳到我们这个指引适用的对象。而且我们有增加电池的种类，就是除了主流的锂系电池之外，我们还有增列一些铅酸啊、镍系或是溢流，还有一些燃料电池等都有纳入管理。如果你的储能系统是设置在户外的话，我们这指引有要求，就是要符合一些安全距离，然后设置位置啊、构造高度，而且跟相邻的柜体的距离，我们都有做规范。如果你是设置在建筑物内的话，专用或是部分，你这个建筑是要符合防火构造的建筑物。
0: 嗯，
1: 那防火区划一些还有容量的限制，然后设置消防安全设备。那如果你是设在就是我们在建筑物的顶层的户外空间的话，我们有做一个规范，就是可以设置在建筑物10层，而且高度在30公尺以上。我们会有这个规范的话，是因为我们考量我们各个县市消防局他们的消防车普遍大概是这个高度。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民众在使用这个或是场所在使用这个储能系统的时候，除了兼顾安全之外，我们要考虑它万一它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不要造成我们消防救灾人员一些危害。
0: 对
1: 对对，所以我们有特别就是如果你是设置在建筑物的屋顶的户外空间，我们就希望你这个楼层是在10层以下，或是这高度在30公尺以上，这大概是我们云梯车，我们消防的云梯车可以到达的高度。
0: 嗯，
1: 而且你是设置在顶层嘛？
0: 对。
1: 那因为储能系统基本上都蛮重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建议说，你一定要经过建筑师或是专业的技师去确认你这个结构安全，而且要求设置相应的消防安全设备，还有要有一些什么紧急应变计划等相关的一些安全管理措施，这样才能够确保你在使用这个储能系统的时候，除了便利性之外，也能够兼顾安全。
0: 嗯，是的，我们今天了解到了关于储能系统还有电动车充换电站的消防安全管理。今天非常感谢内政部消防署预防调查组的李宪忠科长，谢谢您。
1: 谢谢。
2: 9:2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北上197.3公里方苑路段掉落的木棍，现在排除。台78线东向14.5公里外线车道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都截获排除。那再来呢，有小客车抛锚故障啊，停放在国道2号西向16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小客车停在这个地方。在国一南下318.2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别耍了

来自郭中佑所演唱的歌曲《一辈子朋友》。好，目前呢，在国二的西向16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还有在国一南下318.2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好，那再来呢，有台机车误闯啊，这边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27到26公里旗山端，有台机车骑上来。再来国道5号南下5.3公里刚过石碇交流道中间车道一个帆布掉落的现场。再来呢，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沈文成这首经典歌，而且在今天很适合放，叫做5月11日的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共有三名旅客已经病没。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邮轮上撤离并在今天搭机送回到法国的五人当中，有一人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目前已立即对这五人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接下来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荷兰、土耳其还有美国的后送专机会将邮轮上这些国家的侨民从田尼利夫岛撤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从红迪亚斯号撤离的所有人员均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需要接受42天的医学监控。劳动部公布修正校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

0: 行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1: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0: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4: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3: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的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维尼报道。
5: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6: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她的爱情，她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5: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31.4公里抛锚的小货车，现在排除；而在南下的15公里内外线车道呢，两台车的事故也排除；而在省道的台74线西向的24到20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还有呢，这个木条、木棍呢，都已经排除。这边是在台61线北上的197到197.2方圆路段掉落的东西，现在也都接获排除。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目前车多。在南下的318.2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辅助车道，国道4队呢也在进行处理。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5公里啊，因为在旁边的工厂火警，目前先封闭了阳错入口匝道。

来自阿令所演唱的《查无此心》。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 318.2 公里永康路段路间发生事故，南下 83.9 公里刚过湖口路段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Z Back 所演唱的《饭后甜心》。9:48，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18.2公里永康路段路肩发生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国一南下83.9公里刚过湖口路段，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中线车道。

阿三瑶演唱的《致青春》。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 0.4 公里南港隧道外侧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这起追撞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南下 83.9 公里刚过湖口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了。那再来一台机车误闯呢，在国道10号西向的27公里旗山端这边有机车误闯上来。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代言人》。9:56了，好，目前呢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南下 166.5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猫咪躺平的消息，现在排除，以及呢在国道5号北上 0.4 公里外线车道抛锚车也都几乎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国一南下 318.2 公里永康路段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还在南下的 83.9 公里湖口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好，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啊。好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王世贤所演唱的《带你去玩》。好，记得呢，不管是在玩的路上，还是说出发去工作的路上呢，都要注意安全啊，收听尽管掌握方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横眉道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

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道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18.2 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 166.5 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咪咪，我是熊盖哥主持人 Amy。今天的5月11号星期一，大家过了一个怎么样的母亲节呢？昨天是母亲节嘛，然后在我的这个 IG 啊还有脸书上面都看到很多的朋友有 po 出自己在过母亲节的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在可能好几年以前，对我来说，我的朋友们 po 的就是跟自己的妈妈啦、阿嬷啊、一起过节的照片。但是呢，这几年看到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自己也当了爸爸妈妈，然后呢，自己也过了这个母亲节，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我就觉得很替他们开心，也觉得可以见证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过程，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哦。所以母亲节呢，我也是大饱口福，因为我妈妈就是当作过年在准备，你知道。

道吗？他准备了10道菜。其实很多人说，哎、欸，母亲节就是妈妈可能会想要出去吃啊，或者说阿妈想要出去吃啊等等的。但我妈妈呢，她是持相反的意见。她说，哦，母亲节寡靠狼 K 狼，外面都是人，然后每个餐厅呢可能都客满了，所以她宁愿自己在家里煮。当然是非常非常谢谢妈妈啦，好大饱口福了一番。不晓得呢，你的母亲节又是怎么样过的呢？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中午过后的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各地低温22到24度，白天北部宜兰花莲高温27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30到34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有36度左右的高温。那么户外活动要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23到25度，金门多云时阴20到27度，马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4度。那今天在东部还有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您注意安全。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到17公里，内湖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318.2，靠近永康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辅助车道。再来是国三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了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双向在头城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处，这里是八里一前在进行施工，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呢，车多不好走，建议您从八里一下匝道来改走平面道路。施工时间预计要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再来台66线，这里也是施工哈，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并且遵循导引减速慢行。

我在周末的时候呢，真的做了好多事情，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六那一天，我一天走了21000步，哎，超级超级久。就是我从早上大概7点多就出门，到了晚上9点多才到家，这样子，就真的走了非常多的路。那当然，周末的时候大家各自有不同的行程嘛，有一些就像我刚刚说的去过母亲节，有一些朋友呢，则是去看了演唱会，对不对？对，尤其啊，这个是南韩的男子团体 XO， 他们呢在周末的时候来到小巨蛋开演唱会哦，我们就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XO 所演唱的《Back It Up》。

0: 要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哦。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呢，加盟加油站的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还有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0.8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到17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这里进行施工。另外呢，还有国三北上的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16.1公里过瑞芳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88线西向的凤山交流道前，这边是有布钩绳掉落，请多加注意。好，排除讯息也来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南下在83.9公里过湖口路段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18.2靠近永康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本来是说占用辅助车道，那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啦。

我刚刚不是说我周六的时候真的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事情。我那天七点多就起来，然后呢一早跑去安坑，我从来没有去过安坑哎、欸。然后我第一次搭安坑轻轨，我觉得好可爱哦、喔，因为它就是在地面上这样子，然后小小台的，还可以看到旁边的那个风景，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我是去那边做一个手作，我去做一个叫天气瓶的东西。大家知道什么是天气瓶吗？天气瓶据说是以前就是还没有这种什么气象预报的时候呢，在那些航海家的船上，他们会放上这个天气瓶，那他们看这个天气瓶呢，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天气会变得怎么样。比如说呢，像是、下雨啊、下雪，或者说要变冷了，那个天气瓶里面呢会有不同的结晶形状，有些可能是像叶子形的，有些是雪花形的。那如果说天气很好的话呢，那个瓶子就会是清澈的状态，就觉得好神奇哦。然后我们那天做的时候呢，里面其实是有加一些化学物质，我实在是记不得，我的化学真的很烂，我完全记不得到底有什么化学物质。我只记得有加那个樟脑粉，所以他那时候在开放报名活动的时候就特别说，如果你有蚕豆症的人就不能够参加，因为樟脑粉嘛，大家知道这个蚕豆症患者是不能够碰这个樟脑相关的东西的。那做出来之后呢，你里面还可以加一些颜色，那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我加的是橘色的，所以我那一杯呢看起来很像那个一些汽水啊、果汁之类的，但是是不能喝的哈，因为里面加了很多的化学物质。那接下来就是看，因为老师有说啦，像接下来要变这个夏天嘛，就是比较好的天气，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但如果想要看一些这个天气瓶呢比较显著的变化的话，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库里面，这样子它里面就会有那个结晶出现，就会比较明显了。然后我想一下哦，那天从安坑结束之后，我又到了板桥，我去看了一个新北的叫蝶恋记吗，反正就是一个活动。然后呢，因为这一次的一个主角是我非常喜欢的 IP， 对，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反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算卡通人物吗，我也不确定，但就是黄色的胖胖的，是一只它是一只黄金猎犬，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黄色胖胖的黄金猎犬，然后呢头上有戴一个帽子这样子。当天其实聚集了蛮多人都去拍照啦，然后呢就是现场也有一些花田花海这样子，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又匆匆忙忙的赶去树林，你看我真的是东奔西跑，对不对？我就从板桥赶去树林去看萤火虫。但是因为那一天礼拜六的时候天气其实没有到非常好，就是有下雨，再加上那天风其实有点大，然后呢又这个温度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啊那个导览的人员就有说齁，应该是看不太到太多的萤火虫啦。所以我们那天进去看的时候确实就是看到零星的几只。然后呢这个园方他们就说，如果是在全盛期的时候，大概四月中的时候去看的话，会看到非常多的萤火虫，是很漂亮的。所以我就是打算说，好，那明年我再去来看这个萤火虫。但是其实那一天也是有看到几只，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就觉得哇，萤火虫欸，就是我忘记我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萤火虫了，但是那天亲眼看到呢就觉得蛮感动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看萤火虫的话，你自己可能就是要穿长袖长裤，因为野外嘛可能会有一些蚊虫叮咬啊等等的。然后呢我听到园方讲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我们通常都说呢不要吵闹，对不对？就是你去看萤火虫的时候不要喧哗不要吵闹，但是呢园方说其实萤火虫是没有耳朵的，他们是听不见的，所以说不要吵闹其实是说你不要动作太大吓到萤火虫，然后呢不要吵到隔壁的人这概念我蛮喜欢的。而且那一天呢就是

忍不住就是有跟现场的一两个比较调皮的小朋友有稍微的念他们一下，因为有两个小朋友呢一直在扯叶子，有一只萤火虫它停在叶子上面，然后那个小朋友不断的在扯那个叶子想要抓萤火虫，而且呢那个叶子看起来就要被扯断了。那作为一个爱护植物的人，我真的是有点看不下去，我是嘴巴比脑袋快，我就说请不要扯哦，就是还是很客气的跟他说，但小朋友看起来就是好像不是很开心，他的家长也不知道在哪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带小朋友去户外，不管是欣赏萤火虫还是做什么，还是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动向，第一个是为了安全，第二个呢是不要让他们去可能不小心的无意间的去破坏了公共的设施，这样子可能还会有一些赔偿的责任。而且刚刚讲到那个叶子，那个也是园方他们特别栽种的，他们说里面呢很多都是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在就是他们自己的精心照顾之下呢才成长茁壮的。那如果说叶子这样子被白白的拔掉，我觉得也很可怜啊。哦，总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周六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玩，觉得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听到的是 Jenny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Mantra。

来自 Jenny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Mantra。 我昨天在看影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影片，就是有个 DJ 他把 Jenny 的 Mantra 这首歌跟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 mix 在一起，结果完全无违和耶，就是听起来之后觉得也太搭了吧，包括那个节奏啊，然后那个整个那个旋律听起来就觉得超级搭。像最近呢有一个韩国女团推出了一首新歌，然后有人就发现说，天啊，这首歌配上小 S 以前在就是综艺节目里面去跳的那些舞呢，欸，感觉起来也是都很搭。所以很多歌它其实你说它到底语言重不重要，它当然是其中一个点，但是它的节拍它的旋律呢，其实我觉得它很多时候是可以让它更跨国际的一个重点哦。你看，就是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一样可以用这种相同的类似的节拍去创造出一个差不多的效果。那刚刚讲到的 Jenny 的 Mantra 被这位 DJ 呢跟接下来这首单修魂的爱情恰恰 mix 在一起，意外的非常搭。等一下半点准备进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哦，在国一北上88公里湖口路段有一台机车骑上国道，它在路肩骑乘当中。

另外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校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2部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多，台62线东向16.1过瑞芳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半点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3: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2: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4: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2: 培育横跨3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5: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2: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尽管记

0: 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鹿港派出所巡佐萧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3: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哦，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哦，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哦，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哦，惊觉自己遭诈骗。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耿李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4: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5: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4: 情人耿李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88公里，稍早说在湖口路段啊，有一台机车骑上国道，而且呢在路间骑乘当中，请您多加留意。国一排除讯息，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排队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校前路的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还有台61线北上128.6院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线东向16.1过瑞芳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88西向在凤山加乐道前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来继续来听歌，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这首歌是 Kimberly 陈芳瑜所演唱的《花季》。那如果等一下你有任何法律问题，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那如果你要来回报路况的话，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 Kimberly 陈芳瑜的歌声《花季》。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74.6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12公里，在安定路在安定交流道附近，说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4线西向1公里8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还有呢，在国一南下312.5过安定，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路肩。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就是说地检署的一个遵查程序，这样。
1: 嗯，是。

0: 我们一般民众会遇到的诉讼案件大致的类型大概分三个大类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刑事案件，
1: 对，
0: 第二个是所谓的民事案件，第三个就是行政诉讼的案件，
1: 是，
0: 就是说你会跑到法院去，大概就是这三个类型。
1: 嗯，
0: 那这三个类型当然它各有不同了，比如说民事案件里面它又有分虽然都是民事庭的法官，但是他有可能会有一个家事案件。
1: 家事案件，
0: 对，那个就是家事法庭，民事庭的家事法庭里面去做处理的。
1: 对，
0: 那再来是所谓的我们一般来讲比较特别的，譬如说，那你的行政诉讼里面可能因为是涉及到一个书遣的请求，
1: 嗯，
0: 那它本身看起来好像是行政处分，但是它会变成是一个民事诉讼去做处理。
1: 对，
0: 那我们大部分的当事人一辈子可能都是，很多人都是一辈子没有上过法院的哈，
1: 嗯，
0: 那所以有时候接到法院传票的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
1: 哦，是的，
0: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
1: 对，
0: 那压力最大当然就是刑事案件的传票，压力会最大。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今天想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刑事程序里面常会看到的几个法律问题哈。
1: 是，
0: 那很多人接到刑事传票的时候，他就是认为他是诈骗集团。
1: 哦，没错。
0: 我有个客户，他是一个董事长，
1: 嗯，
0: 然后他就接到了调查局的电话，
1: 哦，
0: 然后他把他当作是一个诈骗集团
1: 啊。
0: 那然后后来他接到了树林地检署的传票，
1: 对，
0: 他也把他当作诈骗集团，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六点多。那个调查局的人员就拿着检察官的机票去他家里拘他。
1: 哇，
0: 嗯，所以一般的民众因为没有不习惯看到，然后所以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假设你怀疑他是诈骗集团不是真实的，
1: 对，
0: 那会建议你可以从上网去看到法院的电话，
1: 嗯，
0: 然后在上面的一般的电话里面，你的传票上面大部分都会有承办书记官的分机。
1: 对，
0: 那你可以 double check， 就是说再打电话回去问，跟他确认。好，一般来讲，总机的电话如果是真的，你拨进去的分机原则上就是正确的。
1: 是是。
0: 哦，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诈骗的手腕，他确实会假冒地检署的文件，哦，但是真正的能够百分之百的连总机的号码都可以篡改，那坦白讲是比较难。那我们当然，他如果是诈骗的文件，他总机的号码可能就是假的，所以你要再上网去查，譬如说树林地检署的总机号码是几号，那你就直接打点总机进去，请他转你接到了这个传票上的承办的股别或者是分机号码，
1: 对，
0: 就可以确定说到底是真的还是诈骗集团的文件。
1: 嗯嗯。
0: 那地检署的比较特别的是，它的传票原则上是绿色的，
1: 绿色的，
0: 就是白色的，一样是白色的纸，只是大部分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好，你看到了，它大部分都绿色的。它跟院方跟法院是白色的纸，黑色的字比较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这比较简单的一个区别了。
1: 是。
0: 那地检署的一个承办人员哦，那主管主官大概就我们就称他为检察官了。
1: 检察官，嗯，
0: 检察官底下会有一个事务官。
1: 事务官，
0: 我们称他为事务官。
1: 嗯，
0: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书记官。
1: 书记官，
0: 对。那目前你如果在法庭上看到的检察官，他是穿黑色法袍，但是领口跟袖口是紫色
1: 、
0: 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在法院里面看到有一个走过去，然后他穿的华袍的领口袖口是里面就是靠近紫色啦，那有的人也将近靠近红色，但他不是真的红色，他是紫色的，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那个就是检察官。
1: 嗯，
0: 那你如果看到的是穿个整个华袍整个华袍是所谓的黑色的，
1: 是
0: 包括领口跟袖口都是黑色的，那这个就是书记官。
1: 嗯，
0: 那检察事务官呢，他是协助检察官，但是他目前我们的法院的制度他是没有法袍的。
1: 嗯，
0: 所以检察事务官是没有法袍。
1: 对，
0: 那再来是地检署原则上是侦查不公开，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常常被问他做完笔录以后

0: 想去看证人讲了什么，
1: 嗯，
0: 哦，他希望律师去帮他阅卷，
1: 对，
0: 哦，那他甚至希望能够法院印一份纸本给他，
1: 嗯，
0: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民众不清楚说侦查不公开，所以原则上是不能阅卷的
1: 啊，那是，
0: 对，所以法院原则上也不能够把那个笔录印一份给当事人或给律师，
1: 嗯，
0: 哦，
1: 嗯，
0: 这是目前在侦查不公开的一个前提。
1: 对，
0: 那民众就会质疑说，那这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证人或是对方讲了什么，胡说八道讲了什么？
1: 啊，嗯，
0: 原则上就是要在检察官起起公示之后，到院方审理的阶段啊，这时候才可以申请阅卷
1: 啊。
0: 哦，那他的阅卷又分当事人的阅卷跟律师的阅卷。这两个程序的不太一样，啊，
1: 是，
0: 那可阅的范围也不太一样，哦，那所以原则上在检察署中，他跟包含在调查局、在侦查队、警察局的侦查队，原则上都属于侦查不公开的范围，
1: 嗯，
0: 所以是没有办法阅卷，
1: 对，
0: 哦，没有办法拿到纸本，这个民众可能要了解，这个不是律师不愿意帮忙，
1: 嗯，
0: 或是律师能力不好，哦，所以有时候会认为说，哎，为什么阅不到？哦，那再来是地检署在开庭的时候，要先到华警室报到，也就
1: 是
0: 传票上不像院方在审理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你要到第几法庭，比如说二楼的第三法庭，或是三楼的第七法庭，
1: 嗯，
0: 哦，这个是在地检署的传票上是没有第几侦查庭，
1: 哦，
0: 都是要到。华警是报到之后，
1: 对，
0: 那华警才会告诉你第几侦查庭，所以也就报到之后才会知道是第几侦查庭。
1: 嗯嗯，
0: 那一样的，你也会发现说，你可能不知道法院检察官这一次到底有没有传对方？
1: 是，
0: 哦，一般来讲应该是会同时传两照了哈，
1: 嗯，
0: 所以两照都会在侦查庭里面碰到面，但是有的时候。一些譬如说一些比较有所谓的轰化案件的，或是所谓的比较特敏感的，或者是对方有要求要隔离的，
1: 对，
0: 原则上这个才会例外的不会一起传，
1: 嗯，
0: 但是常看到会分开传的原因就是说，他认为告的内容不是很清楚，
1: 哦，
0: 所以检察官会顺从一点，不管是由检察事务官还是检察官亲自问，他会先传。告诉人来，
1: 嗯，
0: 把他告的范围跟事实也好，证据也好，厘清清楚一点，
1: 对，
0: 然后他才会在下一次才会传相对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第一期开庭的时候，当事人说只看到自己去，连对方都没传，
1: 是，
0: 那有时候他心里就是认为说，哎，是不是有偏颇啦，
1: 哦，
0: 或是所谓不公的情形，
1: 嗯，
0: 他其实。事实上是误会了，
1: 没错。
0: 事实上因为可能检察官认为，告诉人的告诉状内容所呈现的，太多的疑点，必须要先进行这样的一个程序，才有办法理解整个告诉的范围跟依据是什么，证据是什么，或证人是什么。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有时候目前然后，就会被问说，那被告是不是检察官一定要传到被告，然后？传到被告问完话以后才可以做处分了哈，那检察署的处分分两种，一个是不起诉处分，一个是起诉处分。
1: 是。
0: 那事实上目前实务的看到很多就是被告都没传，
1: 哦，
0: 那检察官就把他结案了。
1: 啊，哦，哎，
0: 那他的前提有可能会认为告诉人的告的证据不清楚，或是根据他所告的内容是根本不存在的。
1: 对。
0: 哦。那我们以前常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告退那个卸任的总统，
1: 嗯嗯，
0: 哦，相当多了哈，哦。有时候去看，有时候不管提告诉或提自诉，我以前就遇到过，我后面告的被告是李登辉，
1: 哎，
0: 他相当他是提自诉了，
1: 哦，嗯嗯，
0: 所以相当多的案例，像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案件，可能检察官就不会传，不会把动不动就把退休的总统传来运讯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对。那当然我们也遇到过，有的检察官认为说啊，告诉人已经撤告，那有些是公诉罪，坦白讲，不会因为告诉人撤告而案件就当然就结束。但是很多的检察官，在审理的时候，因为告诉人已经原谅被告也好，或者说已经自己递状说表示是误会，所以他主动撤告的时候，检察官有可能没有传被告出庭。
1: 哦，
0: 所以。

0: 比较比这个比较少，但是有。那最近应该是案件太多。
1: 对。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现在检察署哦，我们从新闻看到是说缺书记官嘛。
1: 嗯。
0: 那当然也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案件太多
1: 啊，是的、
0: 哦。所以目前法院的动作，然后法院的速度，从以前的的一个时间，我们会判断说多久会啊，比如说告诉状递到地检署去，什么时候就会被问啊、哦？但是目前时间都抓不住，从疫情。从疫情发生之后就更变动不了。
1: 了解。
0: 那检察官在问他
1: 一分钟。
0: OK， 检察官在问第一个，他会有个轮别信问，他会问你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几号、住哪边、
1: 嗯、
0: 电话几号，大概是这个叫做轮别信问。
1: 对。
0: 那第二个，他会叫做诉讼前例告知，他会告诉被告说你可以保持缄默，可以请律师，可以申请调查有利证据。
1: 嗯。
0: 因为地检署开庭大部分啊、都是。白天呢、啊，哈，
1: 是
0: 那当然也有临时侦查庭是夜间，所以他有一个所谓的拒绝夜间侦讯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如果白天检察官就不会问这个，
1: 对，
0: 那接着下检察官大概会问你是不是原住民，是不是低收入户，
1: 嗯，
0: 有第二啊有没有身心障碍疾病，
1: 是，
0: 啊，这个我们称它为特别诉讼前例告知，
1: 嗯，
0: 那在整个部分里面，我们常看到就是说会有比较有争议是保持缄默，
1: 对。
0: 那保持缄默里面就是说检察官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保持缄默，住哪边，我保持缄默，电话几号，我保持缄默。
1: 嗯，
0: 那以前我
1: 三十秒，
0: 对，以前我遇到一个当事人，他是一个住宅案件，他就是从头到处都保持缄默，或者就被检察官申请拘押。
1: 哦，是就不配合啊？
0: 对啊，但是我们法律又承认说被告有保持缄默权。
1: 了解。
0: 那当他行使缄默权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申请羁押、
1: 啊、
0: 所以有时候就有一点吊诡了，
1: 是的，
0: 所以就实务上就有争议说在轮别讯问的阶段是没有缄默权的，
1: 了解，
0: 是不是、然后其余的对犯罪事实后有不利于自己的部分才有所谓缄默权可以行使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其他如果还要分享的话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请杨律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0: 好，
1: 那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杨律师，拜拜。今天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法律的相关常识。今天来到了10:59，我们要一起来准备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74.6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128.6公里过

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30.1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景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超快感》。时间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11:09来提醒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呢也在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南下罗东到苏澳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再来是国三最新消息，南下194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排队1公里。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之间，这里是八里一前进行施工，封闭主线车道。建议您从八里一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因为这边目前车子蛮多的。台64线东向16.5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掉落物。另外呢，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74线东向30公里下大里一匝道前的100公尺，往德芳南路方向有保险杆等等的散落物，都请你小心避开。那么稍早在台61线北上138公里大安路段掉落的铁线排除了，台88西向凤山前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目前也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接下来听歌，伊是翁玉君最近的推出新的专

叫做偷偷藏入心，内底这条歌吼非常的古锥，听着就感觉非常的幸福，歌名就叫做幸福，来听着是汪玉君的歌声。

来暂时的，我不确定是不是暂时啦，就是告别他的歌唱的生涯，告别他呢作为歌手的这个身份哦。啊，当然很多歌迷呢都会觉得很不舍。我记得星光帮红的时候，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真的人气非常的高哦，每一位选手呢都有自己的这个拥护者啊。那么潘玉文呢，当时候也是因为他的嗓音是那种我觉得温柔但是带有坚定的力量的，也有很多的人喜欢他。他后来呢也出了很多的音乐作品，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永不结束的马拉松》，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寻找新的人生目标，然后呢可以坚定的往那个目标来前进。来听到这首歌曲《永不结束的马拉松》，来自潘玉文。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报告飞航动态。目前中午全台各机场天气晴朗，只有台东机场下着小雨。现在北部机场气温25到28度，南部及东部32到33度，离岛的金门机场24度，澎湖28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的能见度还有云高相当良好，在航班起降上都是正常运作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中午气温来到了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下午的国内线依旧是有前往金门、澎湖、七美、花莲的航班正常进行。而国际线方面，主要飞航的城市天气概况，在日本的机场包括成田、关西、福冈、熊本等机场，目前天气都相当良好，气温21到25度之间。在韩国仁川、釜山也是相当的天气的状态都一样。而另外也有飞航香港、澳门、东南亚各个机场，目前的天候状况相当良好，都是适合飞航的好天气。而在高雄国际机场下午的航班国际线的部分，除了原本就因本身班机调度取消的国泰423以及长龙845班次以外，其他的国际线航班预计下午在高雄机场都是没有移动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0: 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94.6吉水西桥三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60公里苑里到大甲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259.4民雄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三北上168.2过中港系统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家具，请小心咯。

要来听这条歌曲是许富凯的歌声。最近呢，伊嘛推出新的专辑，叫做《红阿咪》，内底有非常多厉害的创作人，甲伊创作歌曲哈，包括着这条歌，伊的创作人是知根，啊，阁有贾明佑老师，谢小时候非常的喜欢那个，然后还有呢，小时候也喜欢有那个电话的玩具，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有听过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喜欢什么挖土机呀、喜欢恐龙啊之类的，但我觉得扮家家酒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小朋友呢，他在玩扮家家酒的过程当中，去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比如说像蜡笔小新里面那个妮妮啊，非常喜欢玩超真实扮家家酒，在他的扮家家酒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很社会真实面的，你会觉得说五岁的小朋友怎么有办法想出这种剧情，有些八点档的剧情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办公会》啊，来自许富凯。

许富凯刮虾办公会啊。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三代目 J-Soul Brothers from 放浪一族，歌曲名称叫做 Replay。 这首歌呢也是2022年的时候贞子 DX 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为什么突然放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日本的恐怖小说经典《七夜怪谈》的作者铃木光司，他在前几天的时候在东京过世了，享受68岁。那他笔下的经典角色，也就是贞子，贞子是有自己的一些社群平台的，对，就是贞子他自己的官方的 X 账号，他就在上面发文呢，悼念这位伟大的父亲离世，因为毕竟是铃木光司创造了贞子这个角色嘛，所以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感慨啦。那其实铃木光司呢，他曾经创作过非常多经典作品，包括说刚刚讲到的《七夜怪谈》啦，还有呢《鬼水怪谈》啊等等。尤其《七夜怪谈》呢，他真的是当时候提出了这个设定啊，让非常多人觉得说哇很震惊，就是那种诅咒录影带，有没有看过这个录影带的人会在7天之内怎样怎样之类的？对，所以总之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想到《七夜怪谈》，就会想到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恐怖片、恐怖小说、恐怖元素的这个作品哦。那么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就叫做 Replay， 是刚刚讲到的贞子 DX 2022年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最后来提醒你，国一的南下288在新营地磅站内侧跟中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南下160公里苑里到大甲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开高后震荡整理，盘中小涨400点。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伪制，李江龙判朝野合作补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外媒报道，英特尔取得部分苹果订单，台积电股价走跌回到2250元附近，但其他 AI 全指股如联发科依然挺立稳住大盘，目前指数上涨375点来到41979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 9%， 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五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1: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上周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伪制，美方对此表示失望。外交部长林佳龙回应，美方也希望台湾国会能进行补救，期盼透过朝野合作，让国防预算能够支持安全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院8号三读通过对美军购案完全排除商购及伪制案项，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维持台海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是台湾跟理念相近国共同目标，但必须展现自我防卫的国防力量来吓阻侵略，特别是中共建军备战威权扩张都跳过第一岛链，这也是为什么理念相近国要维持和平稳定现状，同时也要强化国防力量，加强民主岛链国家合作的原因。
4: 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国会啊，能够来进行补救，那朝野合作啊，让我们的国防预算能够支持我们安全的一个政策哈。那么特别是在台湾之盾涉及到跟无人基建这方面的发展啊，以及系统整合啊，这个都是整体国防的一部分啊，不可或缺。
3: 对于即将举行的川习会，林佳龙强调，政府密切关注，也与美方持续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者非公开的沟通，他对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美国政府也一再表达，台湾政策不会有改变。警广记者

0: 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日前向伊朗提出重启谈判、推动中战的方案。伊朗十号正式回复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文表示拒绝。美伊互相拒绝提案，粉碎外界对结束战争、恢复和默兹海峡安全通行的希望。随着川普13号将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结束伊朗战争的压力持续升高。对内面临美国11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必须降低全美汽油价格，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对外遭遇和默兹海峡实质封锁，对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默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2: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0: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上周五三读通过三班互并比入法，卫福部宣布两年缓冲期，引发护理工会不满。部长石成良解释，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冲击民众的就医权，需逐步有序推动人力回流。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三班互并比三读入法，延至117年5月1号实施，跟护理界期待的立即实施于116年12月底施行相去甚远，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解释，113年各层级医院只有30%医院三班互并比达标，去年下半年则有70%的医院达标，但达标的背后仍有医院是以官床来因应，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
4: 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官床的效应，怎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啊，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
3: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不满是从良承诺116年底实施三班互并比跳票，副监察院陈情并告发是从良涉嫌渎职。更有媒体报道提到是从良在会中对护理团体说欢迎告他，对此是从良听取录音档还原当时状况。
4: 当天的有这个团体代表呢，那么有提到那么要去告我，那么我就说呢，好，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原因。
3: 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疫情，共有6人确诊，2人疑似感染，并且造成3人死亡。目前判断首个感染病毒的传播者是首例死亡个案，荷兰70岁的鸟类学家希尔佩鲁德。他疑似在阿根廷的热色掩埋场附近研究时，吸入长尾侏儒倒鼠的排泄物，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粒因此被感染。红迪亚斯号停泊在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近海，船上乘客陆续由专机安排返国，其中法国籍有5人，1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下机后全部送往巴黎医院隔离治疗。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1审法院认定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

0: 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两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正幸有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正幸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六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长施成良表示，目前掌握四家医美集团涉案，分布在全国七到八个县市，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盘查，强调偷拍行为非常不可取，将采严厉处分，该停业就停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继 IRD 集团后，又接连爆出光泽、盛仪、严一鸣医美诊所涉嫌在诊疗空间装设针孔偷拍。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严惩重罚。
3: 清查到目前，大概有四个都是属于医美的集团，那么分布在这个大概全国的七八个县市，那目前已经陆续的，那么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
2: 施从良表示，医疗机构隐私指引对录影设备是以公共区域为主，如果在诊疗空间录影，需要病人知情才能进行。诊所偷拍涉嫌违反医疗法不得泄露病人资料以及医疗机构妨碍风化及抽收费用条款，更可能涉及违反个资法特种个资搜集的刑事罪。本周三将由医师司召开会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多名立委与多家团体家屋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因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5: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4: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后，数度发生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用初期设备、人员及系统还在磨合调整阶段，预计本周开始恢复正常作业。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7: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来后续的

0: 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 区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失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1: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两三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腾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鱼研究小组表示，中东战火导致海上的交通改道，侵占南非附近海域鲸鱼的栖息地，大幅增加船只跟鲸鱼发生碰撞事件的风险。研究小组强调，适度的调整航道，将航线进一步推向近海，可以将某些鲸鱼物种的撞击风险降低 20%-50%。目前全球最大航运公司 MSC 已将部分船只的航线改到至希腊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以保护鲸鱼的生态。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294.6 公里麻豆站被保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317-316.1 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南下160公里大甲路段前同样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道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 25.8 公里靠近太原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6: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5: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历程。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推出金卡签证，外国人可以花费$100,000换取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这项政策上路至今，只有338人提出申请，其中完成$150,000手续费缴纳流程的申请者更是只有165人。国土安全部也坦承，金卡的申请人并未获得优先权或任何特殊的待遇，审核的速度也不会比传统签证的申请人更快。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研一名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像一样的，
8: 真的有？
7: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9: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10: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机。

0: 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1: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2: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1: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万元交保，刘姓店长5万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元经费优化幼儿园的监视设备，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4: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5: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4: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到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海巡人员的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应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7: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6: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罚，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中市北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陈玉涵报道。
8: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3民路3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9: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黄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

0: 号至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1: 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并一度受困，被救出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4: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施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小细节。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6: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网址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就是正确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点很骗人的。
5: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 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于5月16号到6月14号推出32场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报道。
7: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8: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7: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间。北上156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0: 线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案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0: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1号礼拜一，又来到了 A 馆母亲节的新的一个礼拜后，我今天突然觉得时间真的过好快哦。因为我昨天呢在家里过完母亲节回到北部之后呢，刚好经过了某一家商店，然后发现已经开始在写说即将开始贩售端午节的粽子或者是相关的产品哦。突然觉得天哪，怎么大家的时间进度都很快的感觉。同时我也非常佩服这些所有的商家的，不管是在行销或者是你要推出商品的部分，因为母亲节一定是很多的蛋糕或者是说庆祝的活动，不管是准备的丰盛的好吃的菜肴，结束之后呢马不停蹄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端午节要准备贩卖的粽子了耶。你已经开始步入下一个行程规划了吗？
1: 打开手机的相片，
0: 1:07，今天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公馆青少年的歌声，今天明天。

0: 这首歌曲来自钢管青少年的歌声今天明天。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胡馨宇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馨宇午安，你好。
4: 主持人乐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乘客及紧急逃生，航班全程禁止使用电子烟。另外，机上个人电子用品使用规定也可能因航空公司或机型而有所不同，建议乘客搭机前先确认相关资讯，并依据客舱组员指示开启或关闭个人电子用品。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馨宇，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心雨的提醒。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首先呢，今天环境整体算是吹东风的好天气哦，所以其实好像还算是比较稳定一点点。但是到了过午后开始，山区会出现短暂的降雨情形哦。其实早上出门时候感觉天气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甚至呢好像水汽也蛮多的，所以也是有一些地方有出现了零星的降雨几率，不过看起来天气有逐渐的好转，看起来也变得比较晴朗一点。今天在中午前后呢，其实各地还是可能有出现比较高的温度，像是27到29度，主要出现在北部跟宜花地区，中南部地区跟台东还可能出现30到34度左右的高温后，所以今天准备出门，趁着好天气出门走走，朋友记得要注意防晒工作以及随时。

段这边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往北要持续提醒您，北上的3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交流道之前后进行路面的钢承作业，所以现在有暂时封闭主线车道，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而且这边的施工预计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为止，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那根据驾驶朋友的建议呢，建议大家好先从八里一出口离开，先改走平面道路通行，因为台六十一线往北3到2公里之间的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沿线车流瓶颈点。

好，道路消息先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二号东向16.8公里的大南之前，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烫制处理。还有再来看到的是，在国一北上呢，316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肩是轮胎皮，还有很多的垃圾掉落，同样已经烫制。国一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156公里，刚过泰安路段，中线车道同样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等待中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再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先前国三往北44.2公里过了树林，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在汐止系统衔接国三南向的匝道掉落的布钩绳，现在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1:15，这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歌声《I Do》。

国道一号往北在88.9公里是过了竹北交流道，路肩说有两包垃圾掉落，糖汁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先前在国道二号登上16.8公里的大能之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是288公里新营地磅站这边，原本说在中线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皮带掉落的情况，现在顺利的清除。回再往前南下294.6公里的积水新桥，散落在全线车道后内线中线外侧汤汤都有的轮胎皮，现场同样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台64线登上16.5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这一捆掉落物，北分局刚刚也来回报顺利的排除完毕。

国道一号要补充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一南下大约 165.5 公里靠近了台中系统这边，朋友说好刚刚经过发现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后方暂时还没有出现回堵情形，但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 165.5 公里刚过台中系统的位置，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停放外侧路肩，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来持续提醒您，台61线往北呢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北上大约3-2公里的巴黎英臻前沿线车多回堵，主线车道通通都是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可以从巴黎的出口先离开，改走平面道路通行。这边的道路工程预计要到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周五的12点为止，还有一段时间，要麻烦用的朋友记得提前改道咯。下午的1:22，这首歌曲来自 So What， 你走的那天。

这首歌曲是 SOA 歌手迷走的那天小的1:25。国道一号南下165.5公里，在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后方暂时没有回堵情形，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另外，国道二号登上16.8公里的大南之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完毕。台86线西向7.7公里，在台南系统这边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同样通通都已经清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下午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提到林星子的歌声 Lo-Fi Hi-Fi， 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景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五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出刊后有五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5: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莺线是我们土市三莺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四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4: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两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两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7: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6: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

0: 宋林品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喊你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喊你吗？
6: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6: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更新一下，刚刚本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5.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后方虽然没有回堵情形，不过事故的处理情形更新一下，目前中区交控来回报这起事故现场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也平安的离开现场，所以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64线西向的 12.8 公里，这边是五股二交流道之前原本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新美交控刚刚又补充说，后方已经回堵了一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所以目前后这个路段应该还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点，虽然事故已经排除，新车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大哦，提醒用的朋友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

国道一号北上88.9公里，是过了竹北交流道，路肩说有两包垃圾掉落，通知处理。国三南下在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发现有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统整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进行草木的修剪作业。国道五号南下，从罗东到苏澳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沿线都是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是苏澳入口匝道，现场同样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先来看到11到10公里之间的汐止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继续往前走，北上5.5到3公里，从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现在道路工程作业也都在持续进行。好，省道先来提醒您，两个长期的道路施工，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后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那这个长期工程预计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还有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哦，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也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先改走台15线来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那整体的工程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这段时间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记得先行改道了。

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3到2公里之间，大概是801之前，今天还有在进行好路面的刨铺工程作业，所以主线车道呢，通通都是施工封闭，甚至早上的时候一度拥塞，回堵非常非常严重哦。这个工程要到5月12号，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为止，所以这段时间后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改道通行，可以从801的出口离开后，先改走平面道路。目前施工地点台61线往北的3到2公里之间，在801之前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要施作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为止，麻烦用路朋友记得经过的时候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

请是小心的通行咯。更新一下排除消息，刚刚说到国道3号南下30037公里再过了关田系统，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北部地区看起来呢，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哦。只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应该也只是单纯的车多。在中部地区，现在同样车流也都是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就要提醒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

要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道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趟过喽。台九线的最新调路消息，省道台九线北上在422公里靠近屏东的伊屯路段呢，发现好几袋好几袋的回收物后掉落在车道上，沿线非常非常不好走。朋友提醒说，现在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行，要提醒准备行经到这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是台九线北上422公里靠近屏东的伊屯路段，受到三路的影响，现在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管制，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喽。下午的1:46，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 Halsey 的歌声 Lucky。

0: 这首歌曲 Lucky 来自 Hello 的歌声，早的1:50。国道3号南下，在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匝道，要开始进行边坡的维护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377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开始进行测量的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往北目前还有在北上387到386公里之间的斜张桥内线车道后，同样是正在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新公路施工地点，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国三北上还有在311公里这边来到了白河的出口匝道，要进行杂木的砍除道路工程作业，提醒准备下出口的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早的1:50。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是礼拜一后，这个周末你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完成，让自己觉得今天精神比较恢复的还不错，能够应付，能够面对这一周新的工作内容呢？其实不光只有工作好，有时候平常你自己很多时候也都需要自己很足够的精神跟体力，比方像是你在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时候。像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坐车非常喜欢睡觉的人，我真的是控制不了的那种，就是觉得车上摇摇晃晃的很舒服，很容易就会想要睡觉打瞌睡之类的。但如果今天是驾驶朋友的你们呢，真的非常重要，掌握着这一车大家自己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嘛。所以交通部最近的一个新的修法呢，针对未来大货车的驾驶有相关新的规定哦。考量到营业大货车业者还有营业大客车的业者，他们的工作时长啊以及整体的身体的状况评估哦，从5月8号开始，其实上个礼拜五开始呢就已经有新的规定，就是说未来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的时间不能够超过10个小时，而且其中每至少开了4个小时呢就应该要休息30分钟。其实行车上好，当然道路上很多的号志或者是说各种的突发状况，左转右转之类的呢，你当然都会评估一下自己今天要走的路线啊，然后专心的去行驶好。但是如果今天比方像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毕竟整体来说几乎都是没有号志，除非你在出入口的匝道嘛，然后再来呢也主要都是比较笔直的道路，很少会有需要转弯或者是说你今天需要呢到停车等等之类的一些意外状况，所以大部分我觉得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都是比较容易呢，因为维持单一的行车状况，很容易出现晃神或者是疲劳驾驶的情况。

那当然好，今年这个规定其实也不单只有说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好，整体的规定主要是说大货车的驾驶每天开车时间不能够超过10个小时。那如果你今天连续开车已经达到了4个小时，至少要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哦。好，如果今天你的休息时间你可以采分次来进行的话呢，每次好还是要记得不能够少于15分钟，因为短短的休息好，就算你今天只是午休眯一下下也好哦，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刚快的恢复足够的精神。交通部有提醒，好，5月8号开始正式实施，那相关的也会有一些些好罚款的机制，好，比方像是呢，如果说今天有违反这样子相关的处理，或者是开车时间超过的话呢，会依照公路法开罚9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好，并且呢有相关其他的一些行责的问题哦。所以提醒朋友呢，其实订定相关的规定，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好一定要以安全为主，毕竟开车久了嘛，心神状况比较疲惫一点点呢，很可能没有办法好及时应付各种的突发情况哦。所以提醒朋友出门之前记得养足精神，那相关工作后大货车驾驶朋友辛苦您了，一定要每天记得好让自己有适当的休息足够时间咯。

国道三号北上277到275公里之间的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北上在283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现场还有轮胎皮是掉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九线往北422公里，持续提醒您，靠近屏东的南新路段很多的回收物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所以现场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行道路管制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留心通过喽。早的1:56，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听到阿令的歌声《绕路》，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123。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跟你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两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兴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想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2:09，这首歌曲来自沈文成的歌声《我为在意 Hilly Able》。今天应该可能听到了很多次这首歌曲，毕竟5月11日的限定歌曲嘛，所以呢，在午后时光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喽。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继续在空中要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先来提醒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123.2公里是最新消息，在大山交流道之前，朋友刚刚经过发现有重机不小心骑上来，目前是在外线车道，地点大约是国三南下123.2公里靠近大山之前，重机误闯情形，现在已经尽速通知中区掌控处理。再麻烦呢，准备行经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稍早接到呢，是说还在外线车道好持续的行驶当中，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通过。再来是国道5号往北21.2公里的雪山隧道之前，外线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很快好受到这边故障车影响，马上开始出现排队情形。目前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

其实稍早大约两点之前后，本来就发现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这一段呢，行车速度有变得比较缓慢一点点，好，大约60到60公里左右。那不过再加上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这一起故障车的影响哦，现在平均时速更是降到了20到30公里左右。平林行控已经呢协助相关单位好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但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进入隧道这边，记得好多加当心。省道台十九线北上122公里，在嘉里路段外线车道的油渍现在接获排除。好，刚刚才说到国道三号南下的123.2公里，在大山之前外线车道说有重机误闯情形，中区交控现在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的21.2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哦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现在呢，车流疏解还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北上的桃城到平林沿线车速都还是低于3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先行改道喽。

0: 下午的2:12，有任何其他道路状况或者是后续的最新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谢谢您，有您真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内埔派出所的警员徐静瑶，还有钟云清警员。

屏东县警察局内埔分局内埔派出所的警员徐金尧跟钟云清呢，日前接获民众后通报说疑似遭到了诈骗情形，希望员警能够帮忙协助处理哦。那经过员警了解才知道呢，这名大约四

10多岁的邱先生好家住在内埔乡的德美路段，他亲自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接到了一位自称是花莲慈济医院药剂科的人员来电，说有人以邱先生好包人的名义呢领取了管制药品，所以导致邱先生已经涉及了相关的

0: 林姓警员呢，说要这名邱先生协助进行笔录好报案的动作，并且呢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完成报案哦。那听到这边，邱先生非常敏锐，感觉好像怪怪的哦，所以他自己便回答这个对方自称员警的说，嗯，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到花莲分局的自强派出所进行报案，随后马上的挂断电话。于是今天的报案人邱先生呢，就到住家附近的这个内埔派出所后进行询问后，也跟员警求证。员警听完邱先生的叙述之后呢，马上就告诉他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哦。相关的检警人员绝对不可能用电话视讯的方式来进行任何的笔录的制作。还好呢，邱先生非常具有警觉心，没有上当受骗哦，也没有金钱损失或者是个资其他的外泄问题。那员警好，同时也借机宣导其他的一些诈骗的宣导故事，并且介绍很多最近流行的新型诈骗手法。内埔分局长也特别提醒，如果接到任何的可疑电话，对方跟你说自己是检察官、警察或者是其他政府机关的人员来电呢，说有侦办案件的要求，要监管，要保管你的金融账户或者是不动产，甚至要求设定抵押权状等等之类的后，要你各自提供的话呢，通通都是诈骗的案件。希望大家后一定要记得马上的挂断电话，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进行查证，也可以像邱先生一样好，直接到附近的派出所询问员警才是正确的应处方式。
1: 你总是说要坚持理想，就是对生命的赞。
0: 其实现在蛮多的诈骗案例呢，很多好就像这样子，是透过呢不断的转接电话的方式，第一通先跟你说是来自什么的药局，或者是说其他的不同单位，好再帮你转接到远景，好像有真的要实际帮助你的那种方式好，但其实从头到尾呢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写好的剧本哦。所以提醒朋友好，一定要记得留心对方所提及的关键字，要你提供资料或者是说视讯做笔录等等呢，都是诈骗的陷阱。今天再次感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内埔派出所的警员徐静瑶，还有钟云清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国道五号北上21.2公里，先前在石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现在国五北上桃城到平林石隧这段平均时速慢慢恢复到了50公里左右，沿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好，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另外，国道五号往北在32.3公里，大约是头城交流道之前，发现呢车道上外线车道后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尾北上是东湖出口之前大约1公里的位置，驾驶朋友发现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再麻烦后方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2:19，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爱也香脆喽》。

国道一号北上，在88.9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先前说路肩有两包垃圾掉落情形，现在北捐交口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不过在国一往北，在东湖出口之前大约1公里的位置，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要麻烦您好记得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32.4公里，靠近仁德站背道内线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特别要提醒好，这起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麻烦准备通行用的朋友帮我们务必多加留心。目前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通过咯。好，看了一下这一起仁德站背道这边的事故的现场监视路网图哦。现在呢，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那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还有路肩避车弯的位置，所以呢，现在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好中间可以维持两线车道通行。不过行车速度也已经慢慢降下来。现在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50公里。

好，持续要来提醒道路施工的情形。先看到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进行道路工程，国三再往前北上的 5.5 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先来看到罗东到苏澳的外线车道道路清扫，还有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进行的是草木的修剪作业。国三北上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和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同样道路清扫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3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之前路面的刨铺工程主线车道呈现施工封闭，要一路到施工封闭到明天5月12号中午的12点钟为止。麻烦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早上上班时间后，这个路段应该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一度出现非常拥塞回堵情形。那提醒朋友，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钟为止，再麻烦朋友记得赶时间的话，记得先行改道喽。台61线还有在北上17.9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都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先引导您改走台15线来避开行驶，这边的长期施工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乡路口，同样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施工时间到118年10月23号。下午的2点26分，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郭婷云还有曾伟忠的合作，甘愿一生。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像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5: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4: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音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6: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侦烟器型针孔设备。
4: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询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7: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以及三民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8: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7: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的厘清。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9: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1: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三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

0: 车拉回岸边。第四组员警吴义龙说，
1: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员警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员警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0: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物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吼，其实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今天进到办公室看了一下呢桌上放的桌历吼，欣赏一下日期，才突然意识到诶，真的时间过得有点快吼，因为我月底呢要跟朋友出去玩，然后突然发现怎么好像剩不到几个礼拜呢。

自己其实有个蛮算是有点悲观的想法跟主要每次都会这样想，每次我都会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说啊，我总觉得好像快要开始就表示快要结束了，我反而那种期待的心情，然后也会慢慢浮现出舍不得结束的心情。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可能也会有这样比较悲观一点点的想法嘛？就觉得好像你期待的某个行程要开始了，但是你开始担心越来越靠近，表示它结束的时候好像也越来越接近你了。我们就一起努力练习呢，把重点放在现在好了。我觉得现在比较需要担心的是，到底出去玩的时候，天气真的很重要。

好，下午的2:40，先来更新一下好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台74线西向的32.9公里，在大里二的出口匝道之前，发现一个黑色的塑胶垫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另外要看到是国道1号北上的15.8公里，大约在东湖出口之前1公里的位置呢，有轮胎皮掉落。那听众特别更新提醒，好，原本说是散落在中线车道，不过现在发现呢，其实外线车道也有部分的轮胎皮碎片情形，所以准备经过国一往北15.8公里东湖出口之前大约1公里的位置，要特别注意哦，中线跟外线车道发现都有轮胎皮的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

国道五号往北，在32.3公里的靠近桃城之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先前还有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过了仁德系统之后的332.4公里，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那不过现在呢，南区交控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目前观音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沿线时速大约只剩下40公里，不过车辆呢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所以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疏解消化了。

好嘞，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道8号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进行边坡的维护工程。国三南下还有377到381公里的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是测量的道路施工。北上的部分来看到国三往北387到386公里斜张桥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往前，国三往北311公里是白河的出口匝道，还有杂木的砍除作业。国道3号北上277到275公里之间，靠近古坑服务区，同样有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国道三号先来帮您预告一下，好，这个礼拜呢都会进行的夜间道路工程，在国三北上的九如出口匝道呢，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为止，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都会暂时封闭，好，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这段时间记得要多加当心，提前改道。封闭的地点是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出口匝道，礼拜一到礼拜五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好，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为止。国三北上九如出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咯。

好嘞，统整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现在从圆山到内湖沿线平均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哦。可能是因为东湖之前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影响后，再加上北区交控提醒，北上的 15.9 公里也是过了在东湖之前，还发现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车流大约回堵至圆山路段，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都不好走，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中部地区的车多地点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受到这边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的道路施工影响，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再往南看到，在南部地区车多地点包含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时速大约40公里。还有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车速只有3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2:46，朱新东的歌声，悲伤刚过肩膀。

0: 这首歌曲周兴东的歌声《悲伤刚过肩膀》，下午的2:50，省道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出口之前，黑色的塑胶垫是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中分局派员清除，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国一南下332.4公里，在靠近仁德站备道这边，先前在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后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一南下大概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是40到50公里左右。继续提醒驾驶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台84线最新调路消息，在东向的3到4公里有靠近雪甲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五月份呢，现在除了大家好很关心的母亲节后，可能这个月你都还有母亲节的庆祝活动，但是五月份同时也是报税季哦。最近财政部的国税局有特别提醒，因为诈骗案件呢也会更应时事的需求后，或者是搭上潮流嘛，所以最近也出现了很多类似于跟税务相关的诈骗手法，来帮大家统整提醒一下咯。最近有出现，好，也有民众反映说呢，有收到没有曾经申请过退税的一些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的内容，里面都说好，你可以领取大额的退税或者是逾期的退税款等等哦。那不妨呢，就是要求你点击这个连结，或者是说填写个人资料回复等等呢，就能够收到这些退税的款项哈。但国税局有特别提醒，最近呢诈骗手法可能会利用很多的 AI 哈进行生成的讯息，来仿冒政府机关的名义哈，而且会刻意提醒你说，时间紧迫后，日期直到今天为止之类的呢，让大家好在赶时间当中，好像没有办法及时的查证，然后不小心就可能掉进了这一起诈骗陷阱喽。最近常见的这几种跟税务相关的一些诈骗手法，好，国税局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首先的呢，就是这些联络简讯或者是说电子邮件哈，这些没有经过申请的退税或者是相关可疑的内容。还有的呢，就是第二个哈，他们会利用这些在信件当中带有一些急迫性的关键的字词哈，比方像是逾期失效、立即办理等等这些字眼呢，催促你好尽快的点击他们提供的这个假的网址、假的连结，以避免处罚或者是领不到退税等等的假讯息。好，还有第三种的诈骗手法呢，就是会伪冒官方的网站哦，他可能会提供说，今天呢你看到的这个政府的网域呢，后面的网址是不对的，很明显就不是公有机关、公共机关该有出现的一些网站的名字哦。那这样子很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呢设计的一些精心布置的陷阱哦。最后呢，他可能会要求你提供一些个人的资料，比方像是跟你索取你自己个人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说银行账号，还是你相关的通讯啊，或者是说金融账户等等之类的呢，很可能后就是要搜集你的个资进行后续的诈骗行为，所以遇到任何的陌生的简讯或者是说电子邮件，都要特别

康信。国盛指又特别提醒好，绝对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主动的通知你进行退税，也不会要求大家要进行网络的 ATM 操作，或者是提供银行账户、信用卡资料还有密码等等这些属于个人的敏感资料。如果说有接到任何可疑的讯息要求你提供这些种种的个人资料呢，都要记得提高警觉，小心的注意咯。

国道一号南下，在冈山的入口匝道发现有超车停放，疑似是故障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入口匝道有超车停放。台84线东向3到4公里的水甲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还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的出口之前，是黑色的塑胶垫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了。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 Super Junior Grace 的歌声，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

0: 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郭图书长蔡昌湛以6楼以下偷天厝进行说明。
1: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房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0: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赵思检人记证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

下午的3:11，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3到172公里，洋厝路段的外线车道说有角钢掉落后，特别危险。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喽。台74线西向的32.9公里是大里二出口之前，还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4线特别提醒，当向先看到2公里的位置，靠近水甲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是带有铁钉的木头后散落在外线车道。然后再往前，台84线当向3到4公里，靠近水甲交流道这边还有榫木掉落在内外两线车道之间。沿线的两个掉落情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目前也通知南分局尽速协助清除作业喽。

0: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5.8 公里是东湖出口之前一公里的位置，好，原本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国一南下来提醒，南下的312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稍早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318.2 公里是靠近永康路段，先前在路间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通通排除完毕，车辆都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了。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台74线西向 32.9 公里大里二出口之前外线车道的黑色塑胶垫呢，现在好征分局来提醒，现场已经清除完毕，这边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4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我今天的主题是以蓝色为出发当做今天的歌曲主题。其实最开始的原因单纯只是看到，比方像是泰妍的歌曲，有一首 Blue Eyes 呢，想说，蓝

蓝色的歌曲想来找找看。我本来想象当中可能歌迷有提到蓝色 blue 很明显的这个字吼，应该数量蛮少的吧，因为总觉得它不像是那种可能红色或者是说黄色你要描写信仰之类的那种比较常见的特征吼。那很

有觉得颜色很神奇吗？毕竟你对这个颜色的定义呢，它可能加上不同的色素之后，会变成有不同的，比方像是浅蓝色、深蓝色，或者是说烟熏蓝之类的，有各种的颜色嘛。那我觉得就很像天空一样，有时候天空的天气让你说这个蓝天，其实今天的天空蓝跟明天的天空蓝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所以一样是蓝色，或者是一样的天空、一样的大海呢，你都可以看到有不同分层的那种蓝色，不同的各种的欣赏的方向哦。像我记得之前去兰屿的时候，那时候看到的海呢真的好特别哦，就是你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说人家一定要去兰屿欣赏一次海边的风景哦。那个海的颜色完全是三种不同的蓝渐层，然后一层一层堆叠上去的。好了，总之呢，今天就是想分享我很喜欢的蓝色系的歌曲，这首歌来听到米津玄师的歌声 Pale Blue 淡蓝色。

这首歌曲《漂浮》淡蓝色，来自米津玄师，下午的3:21。首道台74线西向的7.8公里，在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3到4公里之间的雪甲路段，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台61线往北173到172公里的阳错路段，有角刚好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您小心闪避。现在也通知中分局尽速协助后续的清除作业。国营南下来提醒，在冈山的入口匝道接获了一起油罐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后，国道1号南下现在从过了高科礁石到冈山地磅站之前，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另外，在国道1号来提醒，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先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的林口出口外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好现在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补充一下，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的345.5公里哦，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内线车道呢，稍早也发生了一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南区交通回报，这起事故同样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1号南下后，持续提醒您在冈山入口匝道这边槽车停放的顾虑情形，目前呢持续的处理当中，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22，这一首歌曲是 Erica 的歌声 Smoky Blue 烟熏或者是灰蓝色。

首蓝色的歌曲好，有按照浅色到深色吗？从第一首的淡蓝色到烟深蓝，然后下一首呢就会变成到好深蓝色的歌曲了。好，先来提醒一下道路消息，省道台74线西向的 7.8 公里，在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处理。国道1号南下，从过了高科到冈山地磅站，现在沿线都是车多。

下午的3点26分，这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是吴宇璇的歌声《无尽深蓝》。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中盘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2: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应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5: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螺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4: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螺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罚，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7: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6: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中央气象署刚刚有更新了一下后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主要呢在台南市地区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好来到了高温的橙色灯号，其他还有像是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表示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同样提醒好南部地区朋友今天要特别留心户外呢非常非常的炎热高温情形，所以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相关的运动或者是说相关的劳动情形，注意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时刻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

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一下，在省道台84线东向的3到4公里是水甲路段呢，有整木掉落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还没有接获排除，只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在台74线西向7.8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国道3号南下

18公里大约在南运交流道之前是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国道5号北上桃城出口匝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国道5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的道路清扫工程现在是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呢冈山入口匝道哦，稍早这边发生的油罐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南区交通也回报事故通通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喽。下午的3:41，这首歌曲来听到 Blue Monday。

下午的3:46，国道一号往北在369.5公里靠近高雄的三多路出口，路间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省道台84线灯上要持续提醒您，3到4公里之间的水甲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还有枕木掉落还没有完全排除，麻烦后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通行了。

台74线西向的 7.8 公里是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还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国道3号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之前是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目前也通知。国道5号往北还有头城出口匝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场持续的进行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这边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哦，现在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后非常不好走，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二号的部分来提醒，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现在也是车多回堵拥塞。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也是车多回堵，车速只有40到5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您都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哦。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货，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记得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务必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咯。

省道台84线东向在3到4公里的水甲路段呢，先前说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枕木，现在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那国道一号往北还要提醒您，北上 369.5 公里，靠近高雄的三多路出口路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在往北走，北上大概是过了仁德服务区，现场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现在同样也通知处理了。

好，看了一下接社路网图这边要来特别提醒，好，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甚至新竹入口匝道这边沿线看起来拥塞回堵，好，排队蛮长的一段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好，现在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首到台六十一线往北，在3到2公里之间的巴黎一之前，路面要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主线车道后都会暂时封闭。那这边的施工一路要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为止，所以这段时间上下班尤其后车流量会明显比较多一点点，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改道。目前台六十一线北上3到2公里之间，巴黎一之前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朋友务必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同样道路施工地点还有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现在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六十六线是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先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

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要送给你这一首歌曲，是在你歌声《蓝色眼睛》。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后续最新消息，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过人的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角钢已经排除了。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见本年黑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太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11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25，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61线北上173到172公里之间，阳错路段外线车道由钢铁掉落在这边，角钢掉落。

0: 在这边现在接货状况的时候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高架路段北上15.3公里秀高架细止端之前铁制品掉落，在这边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台八八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这一位哦。凡是有歌手要来上节目，我都会好好的做功课，这个当然也有啦，也要做一番功课，但是更放心的是我现在开始哦，从4:06开始到4:30之前，基本上我可以离开主播台，直接把东西交给他就好了。这是景广的景广之友，常常会在频道上面听到他帮很多很多时段主持人代班，也是从景广这边让大家见识到他非常有亲和力的声音。现在有他最新的个人创作专辑出现在平台上面，跟所有朋友好好分享，一定要请他来做好好的介绍。让我们来欢迎林希子。 Hello， 你好。
1: 视频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子。
0: 我们应该换个位置，对不对？
1: 这不太好意思。我今天其实很开心，我可以来被视频姐访问
0: 因为我刚刚就在跟那个同仁开玩笑说，我基本上把这个console让给他，我就在旁边负责报路况，让他自己讲歌播歌讲歌。
1: 自己专访自己。
0: 真的哇！而且我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真的吓了一大跳，这张专辑他说包括了专辑核心创作风格装帧理念都是你的想法
1: 啊。是，对，就真的是一手包办制作从头到尾。
0: 天哪。所以开始有想法到他真的热腾腾躺在你手上多久时间？
1: 哦，有点久，有两年多，两年半，快三年哦。
0: 那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不假他人之手呢？是因为想省钱，还是说我很厉害？不是，
1: 因为其实那时候有跟老板很认真来讨论，就其实我会写词，我会写曲，我会编，那制作其实之前也有，就是有这样的经验，所以理解说怎么样制作专辑，所以后来就觉得说，那其实自己做是 OK 的，也要不要就来好好的去尝试看看这件事。而且因为刚好回扣到专辑叫我披着世界转动，
0: 对，
1: 我觉得除了就是我自己在观察这个世界，沉浸在世界去承担这个世界以外，这张专辑我也觉得我是承担它，然后去制作它全部，它好像就是一个世界的模样。
0: 那在整个说好，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到过程当中有后悔哪一个过哪一个答应吗？
1: 其实我觉得多少都蛮困难的。后悔是还没，还没后悔。但是呢，就会觉得说，可能做什么东西，哎呦，这个自己能力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差一点，很需要找伙伴。所以像编曲就会找伙伴一起帮忙编啊，然后可能就像配唱的时候会找专门的老师来进行一点指导啊，类似像这样子。
0: 不过我不得不说啦，好好的把这张专辑从一开场的那个小片段开始听，听到最后的结尾，有很多很多，包括了歌词的部分、旋律的部分、口气的部分，真的就是很希子。
1: 很希子，这感觉有代表性。
0: 就是他很像平常他生活，如果你跟他讨论某一种事情，他会讲出的话
1: 啊，
0: 对不对？或者说我问你什么事情，他会给我的，我想象中或者是我觉得他会给我的反应，都会在这里面出现。
1: 视频姐，你这番解读我好喜欢哦。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就是觉得如果说这样的故事发生，希子一定会给我这样子的回馈
1: 哦，
0: 就是整个感觉啦，
1: 这样感觉好亲民哦，
0: 就是我觉得这是首张创作专辑嘛，就非常的像是希子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确实就是蛮想要这样子的，但没有想到真的这么像我的名片。
0: 真的啊，就是你如果你不认识他，或者是你在景广只听过他报路况而已，这张专辑可以让你更深入的认识这一个妹妹。
1: 是，没错，一定可以。
0: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的内耗跟怎样的认真？
1: 真的有很大一个内耗。
0: 是不是哦？这个孩子真的是，因为给我们大家印象就是希子就是一个外表非常阳光，然后很开心，无时无刻带着非常大的微笑来迎接你。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事情，他说好好没问题，可以接，我可以的，接我可以。他最常跟我讲说接我可以，可是其实回家就不断的在内耗、纠结、忧心、害怕什么的，是不是？
1: 真的完全被你看光光。真的就是这样
0: 这张专辑会让你好好认识这个孩子。不过也因为这样，这张

0: 集会让你看到非常多元，非常很多可以让你好好去探讨跟了解的观点跟看法。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对、哦、
0: 整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首先这个披着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用语为什么是我不是我带着或是我背着或者是我扛着或者是我跟着？
1: 因为好，如果像我扛着，那听起来 没那么优雅，
0: 好像我是大巨人的感觉，是不是？
1: 然后我跟着，就有一种好像我在追随这个世界，
0: follow.
1: 对，我 follow 他，不是我去带领他。
0: Uh-huh-huh.
1: 然后如果是我在像还有我什么，就是最后回到说我披着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今天我披着他，我就是带着他走，是我是那个主词主语，我会带着他，我披着他，然后转动这个世界。所以呢，当我是在我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也披着他、嗯、我会把他扛在我的肩膀上、
0: 嗯、
1: 然后呢让这一切发生的都是我会去好好承担的那种。我觉得他是蛮有一个分量的，
0: 就我一边走一边一起前进的同时，我观察，
1: 嗯，
0: 我承受，
1: 嗯，
0: 我去体验，
1: 对。
0: 哦、
1: 但更多是我觉得那个披的那个动作我觉得很优雅、
0: 嗯、
1: 然后又带有很多的那种态度、
0: 哦、
1: 就很想要传达这种感觉。
0: 所以我披着世界转动的感觉就是在锡纸的世界里面去观察你所接触到的零零总总。
1: 对对对对对，
0: 哇、
1: 嗯、
0: 所以不论是这个吃饭的那个层面啊感情的层面啊工作的层面啊、
1: 欸、
0: 都在里头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对，
0: 所以全创作是里头的词曲全部包办了，
1: 全部包办。
0: 两年之内生出的还是你过去到现在好好的整理的？
1: 其实是有包含一些是过去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再重新整理，那有一些也就是在这两年多内再把它全部重新写出来的歌。
0: 所以他说我记得你说我披着世界转动这个专辑的一开始是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要写一个锡纸的世界，
1: 对，
0: 然后再开始去把这些面向的歌曲收进来或再重新创作。
1: 对对对，就是它有点企划导向的一张专辑、
0: 嗯、
1: 就是我们先已经把整张专辑的概念啊，然后写什么、
0: 嗯、
1: 全部都把它想好写好之后，然后呢再跟老板讨论说哎，那我们从哪些角度来去切入，那我就提供我的想法跟我觉得我想要去写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跟我讨论说哎，什么东西可以怎么样啊，什么东西怎么样这样。
0: 可是这是你的世界、
1: 嗯、
0: 老板听得懂吗？
1: 懂啦懂啦他是我老板他懂我
0: 他会说哎、欸，这个有点怪会吗？
1: 哎、欸，其实不会耶，
0: 不会，
1: 大家只是会想要说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我有没有确实的表达出来一个很明确的想法。
0: 哦，我懂我懂，你可能有的时候太跳跃了、
1: 嗯、对对对对，
0: 或是你觉得太简略了，你懂，可是别人 不见得懂。
1: 对对对、
0: 哦、
1: 他就会帮我去补足这些小地方。
0: 哇、
1: 嗯、
0: 不过这真的也能够拉到很部分的朋友说哎、欸，真的我的想法跟锡纸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说你锡纸也给你更多的方向跟角度去思考其他的事情，
1: 是没错。
0: 首先帮大家介绍这一首主打歌 ，MV 也上架了，它的歌名非常非常的难记啊，哦、而且创下台湾这个国语歌曲史上名字最长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没错，
0: 它的歌名叫做
1: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我想这都是我周末的奢望。
1: 是不是就是你就一个人待在那边，你就静静的什么都不要管，
0: 对，
1: 你想看什么就看，你想发呆也可以，
0: 对，
1: 听你想听的，然后你就在那边等，你要等什么没有关系，反正你就是放着等，然后最后你就睡着，你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0: 很，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现在的奢求。哎、欸，
1: 是的，这就是我很想讲的事、
0: 哦、所以你因为你很喜欢这个 moment， 所以你就把它写成一首歌，
1: 可以这么说。但也可以说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希望我可以拥有的 moment， 因为太难了，这很忙啊，这台北的步调这么快，其实不止台北，大家可能都有步调非常快的时候，
0: 嗯嗯嗯，
1: 被课业、被工作、被生活，所有东西都在追着你跑，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时间可以自我对话？
0: 我跟你讲，因为锡纸是一个文青，有没有，所以他会写出像这样的歌名。如果是我，我就写的我只想摊着是
1: 不是？其实
0: 跟他可以这么唯美的形容他，是不是？我只想像烂泥一样摊着
1: 这其实可能还可以写另外一首哦
0: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 moment 是专门 for 你自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你爱做

0: 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32.3公里头份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高架路段呢，在西武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宜兰交流道出口处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剪作业，花木的修剪作业，路面不能修剪，花木的修剪作业。有一个人在旁边偷笑我报路况。好啦，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朋友也是透过景广这个平台第一次认识西子，对不对？
1: 是，
0: 嗯，对啊，
1: 对，
0: 知道说这个人主持工作非常的认真，那也会在节目当中准备很多很多多元的音乐，尤其是英文歌曲，
1: 对，
0: 跟朋友好好的聊一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也看得出他的音乐底蕴非常的强大。
1: 嗯，真的是蛮久之前就有在接触音乐了。
0: 是啊，然后他是从小就学古典音乐长大的。
1: 对，
0: 然后可是这张专辑却充满了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摇摆乐啦、蓝调啦、R&B 啦、low funk 等等的，这都是你喜欢的吗？
1: 对，我觉得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我这次在专辑当中几乎都有呈现给大家听到，就包含说像是爵士 R&B， 刚刚诗琳姐提到的蓝调，或者是有一点 funk， 就这些都是我平常很喜欢听，然后甚至是因为喜欢听，所以想要自己尝试去写。这次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很多很多的突破。
0: 真的，
1: 嗯，
0: 所以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想尝试。
1: 对，
0: 那如果未来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觉会出现吗？
1: 我觉得一定会耶。
0: 哪天你会不会饶舌饶起来？
1: 哦，说不定哦。
0: 哦，所以你看创作人厉害就这样，我喜欢什么，我听多了，我就可以写出一首属于我自己的那样子的感觉。
1: 哦，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就是因为那个喜欢，所以希望自己做到，或者是说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这样的情绪。
0: 嗯，所以旋律是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
1: 是
0: 那词的内容就是我今天想要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吗？还是我经历了一些事情，还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哦，也都会，
0: 也都会。
1: 我觉得真的是灵感无所不在，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很神奇的灵感。
0: 真的，
1: 有时候可能走路走到一半，然后你突然就看到路边的一个谁跟谁在干嘛，然后你就有个想法，或者是你可能就洗澡洗到一半，那个灵感突然出现，就是突然想到，或者是你可能在跟一个人讲话，他讲了一个什么想法，你突然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甚至再联想到你过去的一个什么经验，哇，又一个新的想法又出现了，
0: 所以你就要随时记笔记下来。
1: 对。
0: 真的，
1: 对，我的那个手机的 LINE 有一个专门的跟自己的群组，就是我的灵感，
0: 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字句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其实就是记录那个 moment。
1: 对，然后可能还会顺便录一下那个旋律，语音最快嘛。对，所以就
0: 你看创作人就这么厉害，你看他连买不到晚餐吃，他也可以写一首歌，对不对？叫人生或许很难，但吃饱就好了啦。
1: 没错，
0: 对，这首歌很西子，一定要去听一听。
1: 对，对，真的超级我。
0: 好了，你看有生活面哦，有这个比方说吃东西这一面，
1: 嗯，
0: 那当然讲专辑里头一定要有谈感情的歌曲
1: 啊。对，
0: 而且这首歌曲还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唱。
1: 哦，对，找来了好朋友一起演唱。
0: 你认识他吗？
1: 现在当然啦、
0: 啊。对了，我说之前了，我说还没有合作前啦。
1: 哦，还没合作前，
0: 还没合作前不认识。
1: 其实不认识。
0: 所以你写了一首歌，觉得这应该有一个男生会比较好。
1: 对，就是我

0: 目标就很确定我需要一个男生来唱，嗯，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法，嗯，就是我只知道我需要一个有办法诠释一点那种他需要一点态度，有一点点那种在游玩这个世界去享受，有点渣，有一点但是他是那种可以唱出这个感觉的那种渣感的那种，然后跟你有一点那种雄性魅力
1: 就是明明知道他很渣，可是又觉得他很有魅力。
0: 对对对对对， oh. 所以其实不太好找。然后这一次是找来宫研修一起合作， wow. 对。然后研修其实是我老板跟他的经纪人，他们是旧识，所以、oh. 然后再加上老板跟研修本来就是有认识， oh. 后来就有推荐他，然后呢就后来发现听一听蛮适合的耶， oh. 就是他的那个声音，我觉得非常有一个魅力，
1: 对呀，
0: 很有一个他的特色，
1: 就让他觉得说拽拽的，
0: 对
1: 对，然后有点臭。可是又觉得声音还很好听，这样子
0: 是很到位，然后郑夏本人又超亲切，就其实他本人跟他这首歌形象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可是他唱的超
1: 有感觉，我不要帮我让他整形，像人家没有那么渣，只是声音表现的感觉，
0: 人家超亲切的，
1: 是不是？所以这首歌曲是在形容，我连歌名都不太会念，歌名叫做
0: Lo-Fi Hi-Fi，
1: Lo-Fi Hi-Fi，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 Lo-Fi Hi-Fi 这首歌曲它就是在讲现代的速食爱情，然后是我观察、尤其是我的这个同年龄层的大家的速食爱情、然后呢就很多人他们想要先发生关系然后再来确定关系、我是想讲这件事情， 对，但当然里面的词我都没有讲到非常的明白、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意会它、然后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观察，我才是观察了非常久，那因为这本身并不是我个人在执行的行为
1: 我他是生活观察家、
0: 是是是，
1: 小心哪一天就进入他的小笔记本里面、
0: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有趣了、我就把它写下来。
1: 所以跟 Lo-Fi Hi-Fi 有什么关系？
0: Hi-Fi 就是击掌嘛，
1: 对啊，我们讲Hi-Fi，
0: 对，那Hi-Fi 的击掌，击掌就可以开始有非常多的意思。
1: I see， 对不起年轻人哦，原来这个是一个哦，
0: 但当然可以有很多，你也可以就真的代表击掌，就两个人很合拍，但当然也可以有更多的其他的想象，
1: 是是是哦。
0: 那 Lo-Fi 就是音乐嘛，因为我在这首歌曲有很多这个 Lo-Fi 的元素，
1: 是是是，
0: 对，
1: 哇、wow, 哦、所有的听众朋友学到了一点了哈我觉得这不能讲对错，因为每个人或每个世代对于感情的看法其实都不太一样嘛，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虽然是一个社会观察家，生活观察家，来告诉你说现在有这样子的状态出现，
0: 对
1: 哦、这样是一个进行感情营造感情的不一样的方式，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跟认识人不同的方式，跟在一起不同的方式
1: 呀、很厉害，很不一样的一个旋律，跟刚刚有不一样的差别的感觉，
0: 对、
1: 介绍歌，这首歌曲叫做
0: Lo-Fi Hi-Fi。

0: 所以呢，今天邀请到西子来，要来介绍他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哦，包括了专辑的主轴、专辑的词曲、专辑的装帧呢，都是个人的想法。然后呢，好好的把所有的作品在这个专辑当中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呢，听说专辑要让它变得这么漂亮的装帧，连姐姐都出动了，是不是？
1: 对，姐姐一手包办了我的专辑的设计。
0: 天哪，你们真是一家都才女哎！
1: 姐姐真的很厉害，因为她本来就是学设计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她说，我们专辑我们想要披着世界那种超大气的感觉，然后她就想，后来就说那要大气，我们就用最简单的颜色。蓝色、绿色、白色，所以其实士林姐手上的那张专辑可以看到，就是
0: 对
1: 非常的简单的颜色，
0: 然后那个人这样小小的在那边，可是就觉得是整个舒展开来的感觉。
1: 对，那个草皮在身上，像衣服也像棉被。
0: 对啊，对啊，嗯，哇，所以他一拿出来就说，你就说对，这就是我要的。
1: 对，所以我跟老板都超喜欢的。哇，有姐姐
0: 真
1: 好，真
0: 的，而且有那种真的有那种转动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嗯，
0: 随着音乐的转动，然后呢，让你感受到，哎，这个年轻一辈的孩子，他对于生活上的体验，对于感情的体验，对于小事情的体验，有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诠释的方法。
1: 是的，没错。
0: 哦，然后更细微，更让你去感受到，嗯，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好像也能够让生活变得更轻松一点点。
1: 对，哇，
0: 听说。在接下来的日子会陆陆续续有很多可以演出的机会，是吗？
1: 是的，没错，很多很多现在就是还没有跟大家公布的消息，那现在有确定公布的呢，就是五月底5月23号的时候，会前往到屏东的岩流趴。
0: 哇，
1: 音乐季表演，哇，
0: 就是因为我看他表演厉害，他可以现场唱也可以现场弹唱，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都有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屏东那边就可以看到你现场演唱新专辑的内容。
1: 是的，
0: 哦，好啦，尽管的听众朋友，西子最近在做宣传哈，可能来代班的机会会比较少一点点哈。
1: 对对对，
0: 没关系，我们就努力的播歌哈。
1: 好，之后再回来代班。
0: 我们就赶快播多播一些西子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来认识这张专辑，认识他。详细的资讯跟内容有脸书 IG 吗？
1: 当然有，只要在脸书 IG 搜寻林西子，希望的西，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了。
0: 好了，那希望你。再赶快回来玩哈，
1: 好，没有问题，随时回来玩。
0: 今天谢谢西子，谢谢，
1: 谢谢士林姐，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蓝音乐声中，收听5分钟，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数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

0: 行。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谋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2: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来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失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逾期的把它处理掉。
1: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4: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3: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5: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6: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5: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五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大致上是25到27度，那还有宜兰地区也是25到27度，中南部跟这个台东地区可能还是有30到34度的温度，特别是在台南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另外是这个温度低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致上是22到24度，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清晨，马祖容易有

0: 物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了福州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在南下说竹崎路段这边呢，原本在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离场，国道3号竹崎路段的施工撤场了。台88现在气象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北上车多，在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说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形，刚刚的时间接获说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内线车道还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 205.5 公里，快关到乌日内侧跟中线车道砂石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东西散落一地，哇我的天哪，特别小心的闪避。台61线北上的巴黎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3号在靠近福德隧道不对，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处要往大理方向，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好，国道5号的施工哦，在包括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移动性工程撤除了，然后南下罗东苏澳到罗东路段，罗东到苏澳路段的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也撤除。国道3号北上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交流道的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汐止系统交流道的施工，现在也都接获施工已经撤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刚刚所说的这些路段。好了，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小琥的歌声。现在那边是几点？

国道三号在南下说289到290公里的竹崎路段呢，原本的施工已经撤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对，竹崎路段这个施工撤除，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4到318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国道三号的南下快关到乌日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砂石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哦，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到318公里，台南到永康路段呢，原本的移动性施工也接获说撤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请您一定要小心哦。如果说你要进过8里1路段这边呢，可以的话，我们尽早避开了，因为进行这个路面刨除施工，封闭了主线车道哦，请您提早从8里3下来，才不会耽误到您宝贵的时间。在台61线北上2到3、3到2公里之间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进行台61线的上面道路封闭，请从8里3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车道，准备5点钟对时。

0: 上，没跟不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带掉落，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路肩掉落绳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乌日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匝道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又到了尾牙及春节假期的季节，大家都会利用这机会或连假参戏团聚，总少不了饮酒助兴。当然会鸡婆的叮咛所有民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否则酒驾肇事，事后再多的抱歉，都弥补不了一个破碎家庭的伤口。而且保险公司或特别赌场基金也会向你追偿。千万记得，酒后驾车，万万使不得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4: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2: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阿玲的歌声寂寞不痛。在国道一号呢，说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大概在 329.7 公里的路间有绳索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衔接平面车道的地方，号志灯的灯罩啊垂在这边就快要掉下来了，有点恐怖耶。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的大雅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袋掉落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在其他路段的南下，对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说已经撤场了。好了，这首歌曲要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赶快播，因为今天就是5月11号了，对不对？来自于沈文成的歌曲，今天是国际沈文成日。各位在意那个风。

在台八十八线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持续都是车多，台一线呢在高南公路往南的方向，从金属研究中心之前到水管路口开始，也一路都是走走停停。台六十一线在北上接近八里三交流道这边呢，请您要下匝道走平面，因为前方的八里一路段正在进行路面刨除，所以呢完全不能够走呢，请您赶紧改道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肩绳索掉落。

来自于曾沛慈的歌声《孤单心事》。高架路段双向的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这边开始车多了，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都很难走。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说，快关到乌日路段这边大概在指标205.5公里的砂石车小货车事故，一度说货物散落满地，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后方排队将近有5公里这么长了。从指标200公里开始就车速越来越慢，都是因为前方砂石车小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龙137公里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137，在国道高架路段南下29.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自用车的事故。

高架路段在南下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呢，原本在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东山服务区这边，大概在318到320公里之间，东山服务区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交流道出口处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化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除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7公里后龙西桥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双向哦，不论是往北还是往南，堤顶路段这边持续都是不好走的情形。0800-000-123，0800-000-123。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05.5公里快关乌日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因为事故现场造成货物散落满地，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堵到了指标200公里，排队将近有5到6公里左右的车阵，车速相当的缓慢。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往南的方向，从金属研究中心之前一路到了水管路口都是持续车多。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在补充的讯息还包括在高架路段南下 29.2五股转接道之前，原本在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刚刚所说的这个路段。但是堤顶交流道双向，不论是往北还是往南都很难走，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打算要上堤顶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请千万不要乱插队，我们循序渐进的通行。在许富凯的歌声当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情况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竟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闯红灯，最后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送医。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2: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黄俊伟报道。
3: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七十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土嘎土，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一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

0: 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1: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些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0: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所幸竹北分局严谨积极侦办，及时查获犯嫌，成功拦截球友损失。许海伦报道。
3: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4: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行物，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3: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5: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3: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6度，台中高雄台东阴天28度，台南宜兰阴天27度，花莲阴天有雨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八十六线在西向0.7公里的湾里路段呢，哇，菜篮掉落在这里，小心哎。还有呢，在台九线的南下接近南洋大桥，大概在85公里的地方，往南的方向，南洋大桥这里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哦。南洋大桥往南的方向内侧车道这边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北上195.2公里，过了方苑路段有自用车的自撞事故。在台86线西向的湾里路段，刚刚讲菜篮掉落在这边。台74线呢，在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还有在台74线的西向台中高铁到了快关路段都是车多。国道3号在南下长治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提醒这一根大枕木哦，小心哦。高架路段倒是原本在五股转接到往南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台61线北上的方苑路段过后，有小木板掉落在这里，在195.2公里过了方苑路段，有小木板掉落在车道上头。0800-000-123。

0: 来自于郭婷云的歌声《细乱内后不会停》，时间来到了5:46，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台中到大雅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将近有1公里这么长。倒是有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三号南下205.5公里，说乌日快关路段这边的事故，原本是砂石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缓慢，回堵将近有5到6公里左右。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哇，这个路段原本就非常非常堵车，现在又事故发生了。高架路段南下20公里，西武高架过了堤顶哦，这边原本第一名堵车地点，现在有事故发生，是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倒是在2分钟的时间之内，结果说他排除了，但是呢，这边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走哦，大家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员林建志林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员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哦，有关于在高速公路上面安全距离的重要性。好，为什么会要来谈这个话题？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1: 其实在高速公路上面呢，保持安全距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规则，那也是驾驶朋友们很常会忽略掉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安全距离没有保持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驾驶行为。那依据我们的统计，为保持安全距离一直都是国道的那个肇事因素的前几名，那甚至有时候可能可以占整体事故的比例达到50%左右。那常见的状况像是例如说像是夹道附近的回堵，然后末端呢你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状况，或者说你去安全距离不足而碰撞，或者说像是前方临时有路况发生的时候你安全距离不足，那就会造成追撞，所以一直是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噪音。所以呢这边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宣导这个主题。
0: 哇，事故噪音有可能会达到50%，那一半都是因为没有安全距离保持好，所以追撞上去的咯。
1: 是，对。
0: 哇，然后再加上我们像刚刚人家都会说，哎，下班时间车子多就容易有事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吗？
1: 对，其实那个事故的其实就是像车辆拥塞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容易因为就是又说那个车速比较慢，然后就会想要跟得比较近，
0: 对，
1: 就会造成就是安全距离不足。那前方那在拥塞的时候，车都很容易一波一波的有就是那个就是突然停下来的一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形式的
0: 哦，
1: 状况我们称为交通波浪，对，
0: 哦、波浪，
1: 对对。那这种状况，如果安全距离不足的话，就很容易发生追撞。那其实国外有研究，就是我们一般人在发现路况之后呢，身体做出反应大概需要1.5秒的时间。
0: 嗯哼，
1: 对。但是以高速公路的时速来说，正常状况我们大概时速大概100或是110公里嘛，那其实只要一秒钟我们行驶的距离就是将近28公尺。所以呢如果前方发生路况，那你没有保持足够安全距离的话，只要1-2秒钟，你可能就已经走了50-60公尺，那就会造成说你没有办法闪避前方临时发生的状况。
0: 嗯哼哼，哦，了解了。而且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应该讲是坏习惯嘛。车多，你刚刚讲了哈，车多，然后大家就黏得很紧，然后能动就赶快紧接着上去，生怕别人会插我的队，是不是？
1: 是。
0: 哦，然后有可能因为你刚刚讲像波浪这样急速的定点，或者是车流突然开始慢下来了，距离没有保持好，后面就撞上来了。
1: 嗯，是。
0: 好吧，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是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呢？
1: 其实安全距离的那个规定，我们在高管规则里面第6条有规定，小型车的话呢是车速除以2。
0: 嗯，
1: 就是说，假如说你车速是时速100公里的话，那你就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对，那如果是大型载重车的话呢，大部分在国道的那个速限是90嘛，
0: 嗯，
1: 那它的规定是速限减20，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大型载重车的话，那你的安全距离要保持那个在国道正常行驶90公里的状况之下，你要保持70公尺。
0: 嗯哼哼，
1: 对。那另外有特殊状况，就是如果遇到例如说有起浓雾，或者是说有浓烟，然后强风大雨，或是夜间其他那个视线不足的时候，你的安全距离还要再适当拉长。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保持你发生状况可以随时刹停的距离。
0: 哦，
1: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状况是，就是例如说像雪山隧道，它是属于长隧道。那在安全规则第16条里面，它有针对雪山隧道的安全距离，小型车是50公尺。
0: 嗯，
1: 对。那即便是那大型车的话，你要保持100公尺。
0: 嗯，
1: 对。那即便是遇到塞车的时候，例如说车速有时候会低于20公里，但在雪山隧道里面，即便是塞车，你都还是要至少保持20公里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哦，所以在雪山隧道内，如果一旦车多，几乎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你还是要有20公尺。
1: 对，是，对，针对长隧道，我们有特殊的规定。
0: 哦，了解了哈。
1: 因为长隧道，因为长隧道。

0: 到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发生事故的话非常难排除。那如果有比如说像火烧车啊之类的更严重的反应，那个基本上是非常难疏散的，所以针对长隧道我们的行驶的规定会更加严格。
1: 嗯，好，可是你这样讲我们能够记得这个公里数跟这个长度，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去测量它到底有没有你说的什么100公尺啊、50公尺啊、20公尺之类的呢？
0: 嗯，对，其实这边有几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那大家可以依照就是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做一个、去做一个辨识。
1: 嗯，
0: 那首先是我们高速公路的里程路牌。那车，我们高速公路旁边都会有，就是例如说标上，例如说北上那个15.1、15.2公里。对，那个里程路牌呢，它是100公尺会设置一个，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就是辨识。那第二个是最常见的方法是用我们的车道线。
1: 嗯，
0: 那高速公路车道线都是固定长度的。
1: 嗯，
0: 白线的部分是6公尺，那中间空格你不好抓的话，那也可以使用时间法来去做判断。
1: 嗯，
0: 那基本上如果是时间的话呢，大概小型车你要跟前方车辆保持2秒钟的行驶的距离，对，那大型车呢大概需要3秒钟。对，你用计算前车就是通过同一个地点、同一个路旁的同一定点所需要的时间来做一个判断。
1: 好，就是我看他经过了那一座路灯之后，心里默数2秒，我再经过这个距离就是足够的。
0: 对，是的。
1: 啊，如果是大型车，默数3秒，这个距离就是足够的了。
0: 是，对。
1: 哦，好，理解了。好，来，我们先等一下哈，警务员先提供路况。国道三号说南下，说关庙交流道这边施工还在进行哦，352.6到353.4公里。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东向新市出口有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台中到大雅内线车道有3部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好，那如果安全距离不保持好，会有罚则吗？
0: 是会有罚则的。那这部分我们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3条规定，它基本上是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重的。
1: 对，
0: 那当然罚锾不是我们主要的就是目的啦，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警惕自己去保持安全距离。对，
1: 哦，
0: 那其实这边来说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它也是一个算是防御驾驶的一个行为。
1: 是，
0: 对。那其实我们那个在开车的时候，除了自己本身注意那个安全规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小心其他可能不小心的驾驶人。
1: 哦，
0: 对，那安全距离有一个作用，就是例如说前方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除了可以就是在足够的距离内停下来之外，你也会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注意，哎，你后方的来车是不是有同样注意到而做减速。
1: 嗯，
0: 对。那如果说后方的来车就是没有减速的话，那你还可以做一些闪避啊，或者说是再往前闪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如果你安全距离没有保持好，你可能光是自己刹停都来不及了，没有办法就是注意到其他车辆对你的危险的行为。
1: 嗯，好，所以安全距离也算是一个防御驾驶的概念啦。
0: 是，对，
1: 是不是哈？你要保持距离，前方什么突发状况，我们能够刹停的这个距离，就是一个保护你最好的安全的范围嘛。
0: 对，是。那像我自己本人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例如说前方有车子急刹，
1: 哦，对，
0: 那我除了会就是刹车，然后甚至会打开我的警示灯，稍微警示一下后方车辆。那我也会持续注意说后方车辆它是不是有跟着减速。
1: 对，
0: 那如果它没有减速的话，那我可能就要赶快看是不是要闪到别的车道里面，它撞上来，或者说是怎么样去做反应。
1: 对，那个警示灯很重要，警示灯不是只有在抛锚的时候才会用到它，对不对？好，所以呢要妥善的去利用任何警示的方式，然后也要提醒自己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员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也提醒其他用路朋友，谢谢您哦。
0: 谢谢您，大家再见。
1: 好，拜拜。
0: 哎，
1: 来，国道八号这边呢，在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刚刚接过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内线车道3部车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大概回堵将近有1公里

左右的车阵也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路段这个施工还在进行，352.6到353.4公里，中线跟外线车道被占用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5.2公里，过了方院路段有木板掉落在这里，虽然他强调它是小木板，但是压过去也是不得了啦，特别小心闪避。台86线在西向0.7公里的湾里路段有菜篮子掉落在这边。台9线有事故发生在南洋大桥这里往南的方向，大概在85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被占用了，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台74线呢，依旧也还是出现了下班的瓶颈哦，包括了在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在靠近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还有在西向的台中高铁到快官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的对时。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下面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不到2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5.2公里过方院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0.7公里台南端前有菜篮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想你了，来自于 Arkis 的歌声。好，台七十四线呢，在西向时候，雾峰到大理，还有在西向的西屯到快关，东向的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在台七十四线上面都是车多。原本在国道三号说南下过了长治路段有整木掉落，现在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还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倒是原本在北上台中到大雅路段内线车道曾经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现在接货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三号乌山头交流道这边呢，有纸箱掉落，也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0: 6:12，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市民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下班的时段了。

前高速公路在这个北部地区国道一号涉行南下，一路从内湖交流道到了圆山路段已经呈现拥塞，现在的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南下从这个内湖交流道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汇入主线车流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持续在南下五股出口方面呢、也有回堵大约有2公里的车阵，要提醒南下准备往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车行过三重之后啊，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了。那北上方面的话，主要目前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现在受到往竹北出口车多影响啊，新竹竹北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要提醒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这个新竹系统科学园区路段，要接近95，要注意这个行车速率也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持续的在北上，从这个汐止交流道一路到了五堵出口方面呢、也是受到往这个五堵出口车多影响，现在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相当缓慢，请大家行车多发挥耐心，要往这个汐止五堵出口也要请您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国道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汐五高架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也是呈现车多的，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东向车行从大园交流道进来2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南桃园出口方面呢、都是呈现拥塞车多的情形，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从这个大竹交流道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西向方面的话，目前车行过了莺歌系统转向过来，到了大南出口，受到西向大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三号转国道二号西向的话，要注意要汇入西向车流，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了南港系统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过了安坑交流道在安坑隧道往综合出口方向，以及过土城交流道43公里往树林出口方向，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国道五号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从头城交流道往雪山隧道入口路段的这个车行速度也是降速下来了，要提醒这个北上行驶这个头城到雪山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啊，注意目前这个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国道一号车行北上南屯交流道过来之后，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路段呢、是呈现车多的，主要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南屯台中大雅路段的行车速率受到了一些阻碍，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消化当中的，不过这个平均车速都还维持在40公里，还是要提醒这个北上行驶台中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行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受到车流转向这个永康出口方面回堵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南下出永康过台南系统，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

0: 机器。而在这个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到了这个左营端呢、啊，都开始呈现回堵了，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西向的驾驶朋友，车行过人武交流道接近顶尖系统路段也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开始降速下来了，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喜欢寂寞》。台七十四线呢，在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情形。在刚刚的时间说，尽量的状况是最新的状况是说它好一点了，也没有那么堵车了。台61线在北上原本过了方圆路段这个小木板也接货说排除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0.9公里细止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用车事故。然后在台74线呢，西向2.2公里往彰化成功路段之前，2部自用车追撞事故也正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在南下58.3公里的埔顶一隧道之前，有游览车爆胎之后呢，散落了很多轮胎皮哦，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在南下58.3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这里。还有在国道1号大雅路段附近175.5公里大雅路段附近的内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头。

国道三号刚刚讲在南下228公里的南投路段，说外线车道有两部电动机车跑上来了，哇，小心哎！台61线北上哦，说回堵到了8里3路段，主要就是因为8里1这边正在进行路面刨除作业，所以在台61线的北上8里1路段之前，这个路段是不能够走的，你一定要从8里3这边下来，所以呢才会造成后方出现了很严重的回堵情形。不要再利用台61线了，因为这边的路段8里1这边正在进行路面刨除的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58.3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埔顶一隧道之前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间，轮胎皮散落满地的状态，也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6:28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现在是张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1.25兆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

0: 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2: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4: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3: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6: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到
7: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6: 是，就是估算它会。
7: 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6: 对对对对。
7: 好，
6: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5: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有立委指出，去年交通死伤不减反增，质疑道安成效未达标。交通部表示，死亡人数确实有下降，只有7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

0: 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伤人数增加，但死亡人数其实是全面下降，
2: 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伤的部分，我们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县市的伤是在下降，那有7个县市是在上升，所以基本上这个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那我们交通部已经特别针对这些在上升的这些地方，我们针对他们的地方的特性，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1: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缉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3: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堵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嫌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物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且查获7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和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伊托咪酯毒品。 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8: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

0: 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1: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无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4: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2: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67.3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在360.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58.3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2出口前，

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七四线西向的 2.2 公里成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政企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互并比入法两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护病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6: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那个医院真的被把它关掉，你怎么办呢？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球。我是觉得不管多久，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我说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 三班护病比缓冲期两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关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于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她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8: 还是毫无悔意吗？
9: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

0: 吧。
1: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4: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背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3: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6: 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5: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0000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7: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8: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到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哦。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7: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景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9: 市长卢秀燕指出，是否考量

0: 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1: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0: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风自行车道及许良宇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五月底到八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Twinkle，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三。

2.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一晚上的7点08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他们是 Perfume Tokyo Girl。 7:12礼拜一的晚上，用比较有节奏感电子的曲风来做一个开场咯。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台74线的西行快关往高铁台中，车子多，高铁台中往快关好，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1.6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6.4公里八里三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

来自 Sonia Calico 还有 Dream Dream 珍妮，歌曲叫做《欢唱吧》，7:16。好，有路况报给金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国三北上11.6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6.4公里，八里三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来自 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Ties。

连续两首英文的作品哈 ，Years and Years 的 Ties 以及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7:23。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有施工。你所在的位置车子多吗？请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打开行车灯哦。它是李芷婷。

她是 Nashi 李芷婷，美丽旧世界的专辑歌曲叫做《爱努纳奇》。好，待会准备7:30来锁定景广新闻了。新闻起来听到的是大胖跟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荷默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3: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2: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伊托米酯毒品。张涵报道。
4: 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

0: 面查验女子身份，消防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这些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处罚。经过记者张涵华丽报道。
2: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3: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4: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3: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六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News 日文的作品呢，歌曲叫 Tokyo Summer。来看一下新进道路状况，国五的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的，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路网图北部地区目前台65线的双向从板桥一到五股新庄的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灭火器歌曲叫《希望的明日》，有路况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刚刚听到的是许富凯的全新专辑《昂阿比》，哦，《昂阿比》是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几条歌，是《秀蹦》，是一个很有，我自己觉得啦，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呢，至于我来说，比较常在回到乡下跟阿公阿嬷相处听到的这样子的感觉。不过呢，这个前后前前后。

跳舞的感觉应该到处都很有那个 feel 吧。收录在《谁先爱上他》的林红跟万芳，歌曲叫《爱上你》。有了空，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

我觉得连续两首歌有都有那种恰恰恰恰恰恰的感觉。在许富凯的《昂阿比》来的新瓜秀蹦之后呢，是谁先爱上他的电影当中林英红跟万芳的合作歌曲《爱上你》7:57。虽然恰恰或恰恰恰这样子的歌在生活当中应该蛮常听到的，不过你问我会不会跳，我还真的不会。好像很简单，但真的要做这件事情还做不到。现在有没有蛮多那种舞蹈的课程，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的自学 YouTube 的影片，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学习呢？一样是非常动感旋律 Mazka 089当中收录歌曲就叫089，区码哈，哪里的区码？我所在的区码的头是03。

息。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Yeah。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呢，晚上10点开始主线施工，请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跟你可以被笑。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嗨，我是诱人。

Five. Seven. Now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all right.

8:08，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 No Six， 刚刚有听到吗？没有六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呢，收录在《我好斯文》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轮替有车道的施工，国三的北上和美交流道往和美进入资道的入口封闭，国三南下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的内侧三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菊庆泰的作品。

徐庆泰，还有钢琴体育的合作 Tokyo Night Fighter 这首音乐作品。八点的十二分咯。今天是五月十一号，有一个日子，五月十一号是国际沈文成日。你有接触到这一则讯息吗？为什么？因为这一首歌，我的张一，一下播。好，我很努力了。为什么会讲到呢？是因为啊，在五月十一号下午的这一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唱到台中会下起毛毛雨，所以说呢，这一首音乐作品

呢，就常常被拿来作为今天天气的，不能说预报咯，比较像是对答案是吗？好，台中的朋友今天有下毛毛雨吗？如果你有遇到飘一点点也算，北部地区是有飘毛毛雨的，所以有印证到这首歌曲的一个时节了。好，既然是国际沈文成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5月11那下午，别忘了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收录在沈文成专辑《启程》当中。一节播，我会在一节播。今天下午有下雨吗？刚不落后哈。我所在的地方呢，今天出门的时候有飘一点点哈，就算不是真的一大滴，只要有雨掉下来，这个对答案就算对到了，是吗？8:16，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视线昏暗，请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封闭施工。有在关注一下气象预报吗？今天礼拜一一路到礼拜五啊，天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大部分都会有有雨的可能。好，算是一个梅雨季的时间点吧，不过下个礼拜或周末开始天气好像会比较好。跟着这样的感觉，我们听听林强老师用怎样。

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进入匝道的入口封闭，国3的南下 133.9 到 137.4 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车速可能会比较慢哦。已经上映了全球的这个，我不能说好评不断，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当然也是有好评啦，但好不好评见仁见智，前奏一下，歌曲音乐一下，就会觉得有那个感觉了。而且在上个礼拜才刚结束的是美国的 Met Gala 的这个活动，时间抓的刚刚好，它是马丹娜 Madonna 歌曲叫做 Vogue， 而最近的上映的电影呢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

林强老师用前几天啊，这首音乐作品8:22要23分喽。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

0: 景广新闻。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和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及复支付制度。多名立委和家屋团体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该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体家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因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3: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症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阶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2: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迎龄健身乐活展计划，规划了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坊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4: 迎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E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4: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2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1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

0: 从五月一号到十一月二十九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电公司今天举行总经理交接典礼，原总经理王耀廷卸任，由郭天和接任。郭天和表示，未来会聚焦在三大关键工作，包括以稳定供电为核心，计划在十年内陆续投入13部负循环机组，其次是强化电网韧性，稳定区域供电，第三则是推动数位转型，利用及时监测预测维护，提升运转效率和供电品质。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周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为周姓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六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两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视线护岸请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潘信维，为你飙车。好，歌这样唱，但请不要这么做。跟着节奏感来听到的是大巴安以威全新专辑《红桃姐姐》的主打作品，就叫做《红桃姐姐》。
1: 明白。

现在的姐姐不止谢金燕了，再来加一个吧。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专辑的同名作品最近发行的新歌了，跟着姐姐跳起来了哈。8:47，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啊，不过有一些地方有掉东西耶。国道3号北上的134.8公里有散落物。另外在南部地区的国三南下的396.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372.7公里都有散落物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点的49分休息回来，也是新专辑的发行呢。5月1号刚发，它是 Healthy The Great Impersonator 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 I Believe in Magic。

他是 Halsey， 最近发行的全新专辑 The Great Impersonator Dulux 的版本当中，歌曲叫做 I Believe in Magic。 在国道一号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路段的内线，南下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请特别留心。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路况的路段上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留意这个，不管是警管或者是跑马灯的一个指示，好，然后来闪避这些施工的地方。晚上开车的行车灯也别忘了一定要记得打开来咯。

0: 好啦，五月份的今天第几周啊？一二，好，我们算第二周好了。上个周末有去过母亲节吗？才在跟大家说，其实不见得是要到节日的时候再来联络跟关心，平常就可以建立起关心或者是联络的习惯。而且有些时候不见得要等待别人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可以从自己开始。有些时候每次就想说，哦，没有啊，就想说想到打个电话，蛮方便的，讲一分钟的电话也是一分钟，对不对？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宋德赫还有谢浩泽的合作 Acoustic 版本的歌曲叫迷路，待会来九点钟对时咯。
1: 今晚的月色有

下的房间，只剩滴答声在作响，遮掩我的我显得凄凉。他无关痛痒，在他走后，我却没想过，没想过的人什么没留下。他说对，但也不对，没有对错，只残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的内线车道，南下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是入口封闭施工。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

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4: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0000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技政

0: 山崎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1: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它是林依纯经典的作品，叫做《孤单北半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哦。国道五号的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施工，北上48.4到46.9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头城出口的内线施工进行当中。上个礼拜六，我跟朋友去了一趟华语金曲之夜，在这一趴来分享吧。从林依晨到梁静茹，听不到。

听不到，他是梁静茹。好啦，相信有在听金广的你不是听不到吧？华语金曲之夜，跟老朋友出门走走晃晃，也见到了新朋友，完全没有想到哎，上个礼拜六在那个门口聊天聊一聊，突然就一个很高的人走过来，想说怎么？但因为大部分人都穿黑色的，好像最近的流行。好，不管，反正有一个高高的人走过来，一看还好，一不看还好，一看发现哦。汪定中就是好快速哦，一下又遇到了哈。不管是做访问的时候，他做生日的时候，还是访问播出的时候，短短的时间内就遇到了两三次。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一的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缓撞车被小客车碰着了，这里有事故，正在进行施工。路段的朋友再不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国道1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出口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路段昏暗，请小心。台61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华语金曲之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前奏一下的第一秒就会有欢呼声，而且因为它有横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金曲，基本上来说去参加的人每一首下的时候都会哇如此的欢呼声出来。来听到 SHE 爱呢。

SHE 歌曲叫做《爱呢》。台六十一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219公里过草屯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缓撞车被小客车碰了一下的事故状况，路段还有施工，请特别留心好吗？这首歌的回忆对我来说呢是晚安曲。怎么说啊，我还记得以前那个时候国小，一讲就暴露年纪，然后那时候国小住亲戚家，就是那种寒暑假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亲戚的哥哥姐姐呢就有专辑，林俊杰的专辑就有这首歌曲。为什么叫晚安曲呢？因为我们每次在睡前哥哥姐就会把它放在 CD player 里面播出来让大家听，就小朋友挤一间睡嘛，就好玩嘛。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的冻结，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庄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4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
3: 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2: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3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4: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6: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4: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专业与热诚，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那我们颁奖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过程了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特别感谢他们。
7: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诚，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起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尽管记者周

0: 有前嘉义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星星是那么那么的遥远。
4: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有点想要靠近取点暖的感觉。罗思荣和孤毛头罗思勇老狗毛头我团歌曲叫瓦群靠近你。9: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在施工。北上36到34公里过了宜兰的外线车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

施工的关系时速不到40公里哦，回堵2公里。有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1.3, 国三北上 211.3 公里的事故要避开来。爵士爵士 Jazz Jazz, 他是周浩杰，歌曲叫《形影不离》。

0: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周浩杰的《形影不离》到林佩乔《林佩乔》客语专辑客语作品叫做《奇幻小酒馆》。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请小心了。来自两个人合作，范晓萱跟 Yellow 黄轩，在 Yellow 黄轩的《浮世记》当中，歌曲叫《独上西楼》。
1: 说好了要联盟，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

黄轩跟范晓萱，歌曲叫做《独上 C 楼》，而且一定要 C 哦，就是维他命 C 的 C 哦。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状况。好，我速速回头看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没有看到下雨了哈。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气象署的这个预报是说啊，明天开始到礼拜五呢，全台各地的湿度比较高，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再多加留心咯。Peggy 许哲佩收录在《奇幻精品店》，歌曲叫做《该死的高跟鞋》。好，待会上岸接手，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卡尔不在家。卡尔这次找了，我这次找了三个不同的人，要让大家有 variety 很多不同的感受。好，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时间呢，会有不同的惊喜开箱的代班主持人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咯，希望大家有个。我有个愉快的假期，下周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162.8到161.7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223.7到226.7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施工进行当中。来，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六一往南，还有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This is 来自 Justin Bieber。10:11，在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啊，自小客车翻车了，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这里，北斗过后到园林之间，速度上比较慢，你经过的时候小心。我

0: 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y Eye》，异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那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歌名蛮长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林夕子，本周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出没地带》，第三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It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自咬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滞留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汽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3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3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6: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0: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办公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3: 还是毫无悔意吗？
4: 威胁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2: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5: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优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7.9%，假日提升16.9%。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由周纯报道。
7: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8: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95.5%。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7: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彰化皮雕艺术

0: 住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栖息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一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2: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些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1: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包含了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还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哦。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喽。11点前歌曲就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等我一下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啊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国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则是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

0: 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0: 嗯，
2: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里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路。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在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消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你到8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5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六十一线南下四公里，八里二这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5.2到9.2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了，小心一下，好不好？国一北上过北斗，外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它是蔡黄汝歌曲《烟火》。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那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喽。Way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号》。

0: 友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郑怡农，歌曲是金黄色的。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 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他是丁世光，歌曲叫做《聪不聪明》。新北市在芦洲区啊，永安南路有一台自小客车，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吴莫愁，歌曲叫喜欢哟。待会十二点钟，五月十二号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 Train 的歌曲 Drive By， 待会见。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son Blue Moon。12:12，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是杨梅区，幼师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幼师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走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只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独子，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变成长者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0: can we stop in here？
1: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南子啊、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

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再爱我》。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也就是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一刚开始听到这首歌啊，总有一种好像听完这首歌就要睡觉了哈、啊，晚安曲、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啊！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这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然后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看电影哎，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356到355公里过南子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哈，这里排除了。那么在桃园市右施交流道哈，这个北上的出口匝道呢，有大货车从这个匝道口这个左转走到青年路上哈，不小心撞上了号志杆啦啊，那目前呢还在这个后续处理当中，因为号志就无法操作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从这国一呢这个右施交流道北上匝道下来之后小心了啊，这里路口事实上原本是有号志灯应该要运作的，可是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哈，所以麻烦您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的慢看停咯。刚刚听到张雨晨翻唱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Skeeter Davis 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首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哦，啊，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哈，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一个多月啊。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哈，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啦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汐止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歌了，那么再来首木匠兄妹吧 ，Sweet Sweet Smile。

听到的歌曲比较轻快一点了哈，让这个深夜静谧的夜晚呢，多了一点点旋律，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节奏。毕竟啊，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深夜啊，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8点9点啊，晚一点9点10点呢啊，就好像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哈。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啊。然后呢，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哎，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

啊，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啊，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啊，好像才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哈。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路段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哦，在北上的217到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

0: 时，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无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呐、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啊、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昨天的白天还是飙到了38.3度。在这个今天白天呢，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呐、夏天还没有到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气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啊。这个封面呢是从北往南压进，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啊。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3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天气变化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心情呢？啊，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哈。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这个高昂的兴奋呢然后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心理科医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收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焦虑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哎呀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长久稳定的快乐的这个感觉呢，一定要找回来啦。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势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的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这种。中间会经过七堵和汐止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FIR 这首歌曲1234567

0: Next show。
1: 来自 FIR 这首1234567，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啊，1:56。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再持续回来喽。在2点之前是邵大伦的小手拉小手。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217.5到215.1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家。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今天国道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162.8 到 161.7 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 151.2 到 148 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这个上匝道口咯。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管介意对一比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啊。
1: 头滋味永远记条条，点着希望记在迷人的手里，亲像微笑吹的。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啊，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始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啊，甚至还有公车道啊，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啊，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啊，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啊，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要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啊，或者是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也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啊，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多拍几张照片啊，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赏，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就是会依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

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则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啊，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今年稍早前呢，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啊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啊？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哎，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啊？可是呢现行啊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啊，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未来啊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哈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但以后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听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啦。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甚至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挥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

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辉啊，做人媳妇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好好，
5: 趴车
4: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

0: 钱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啦！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4: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5: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美患，敢那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6: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听警广就好，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危机了顺呐 啊，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彭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啊，但是哎，我觉得这几天呢、啊，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呵呵，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啊、说呢这个今年4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4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啊、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4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啊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4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以来第二高啊，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 1.43 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啊啊，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啊，说在这个今年秋天、啊、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啊、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3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啊，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来，走。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6啊，刚刚听到潘安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

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南京到长安的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道呢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I guess you moved on really easily.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的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儿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爱与包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217.5到215.1，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四号在双

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哦，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渐渐有悔。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波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他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涵养女孩。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叫《深夜2:17》。睡去被迫失眠，继续适应这个善变的世界，卸下所有疲惫任性的回忆。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哎，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都可以当唱歌嘛？他们是极深空计划，而且极深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尔、有涅莫、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啊。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者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好，刚好是现在凌晨3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听。3点19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都顺顺顺呐，哈，2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我们刚刚算说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就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26啊，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啊，这当然也是实体歌手，就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实体的主播，好到要死。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呢 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

了一位叫阿翔啊，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啊，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啊。更可怕的是哦，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哈，投资的全部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啊帮忙这个拿钱出来啊，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哦，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啊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啊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哦，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啊，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啊？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哎呀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哈，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哈任何的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啊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易的动作哈，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啊，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好，目前呢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啊，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哈，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啊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宜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啊，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好，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5到142.6同路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维里安的歌曲《繁琐》。学会哭，但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一连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哎，今天刚好农历16、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么的幸运。
1: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台南家，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在水汽的部分，今天因为锋面滞留，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心爱的牡丹，这是红英红潘佩丽做会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真适合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哎，五百里千纳合唱的歌曲《玫瑰日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哦，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这个感情的期限要怎么样永葆新鲜？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啦。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哦，现在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进在位内，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0: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起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还有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了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哈。而国三呢，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北上在和美交流道，说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是封闭的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宵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 Arkis 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打瞌睡虫的时间呢？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有许绍胜、李明胜、李国煌，说《噼里啪啦我爱你》哈。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4:41啦，金广，我是雅琳。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随即，国四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想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哈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日本的市场哇！在东京的元素，好，这边呢有这种限时快闪店，它不是卖衣服，也不是卖甜点，卖的是韩国便利店的。这算他们的灵魂商品了，叫做 DIY 泡面。

面机啊。好，泡面机直接哈，它帮你冲泡上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上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十到二十岁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但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哦、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哦、而且也说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吃辣、哦、各种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跟韩剧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了、哦。

哦，这是泰妍的歌声 Hummus， 4:46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背后金哈。

是那红头 DJ 系所唱的歌曲，4:5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全国治安局通报。温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汽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

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 18.8 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黄飞歌声，你是我的人。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高头嘛。关阿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的目睭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小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流以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乙线施工中哈。国三线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

0: 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这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啊？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藏冰箱哈，或封冰箱，什么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实在是有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淋水，皮不淋无水，淋不可无志气。本人小姓四号，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就可以。
1: 子我虽然开心，抓着你只做一个独身好死的漂泊好男人，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当今天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哦，江志峰叫小贺，伊是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当卖菜其他这一块的艾文吼，现在是干嘛？我告华裔，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乡这边的艾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哦、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哦。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艾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6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啊，刚好一个小家庭吃，说刚刚好。那不知道牛仔如果很忙的话，可以卖什么东西？卖牛仔裤吗？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把住了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一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一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一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音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都是封闭的。而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一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一侧，还有罗东的外一侧哦。南下是蓬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内侧都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蒲公英之梦》，感觉要飞得很远很远呐、
1: 啊。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又像一棵树一样在这边扎根。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现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就麻烦看见点位了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叠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然后说啊，现在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女性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目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接近80%是女性。骨质疏松呢，不在

0: 在于要让人担心的不是因为骨质流失本身，而是第一次骨折之后引发的连锁效应。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手腕啊、脊椎、髋部骨折，但之后会进入一段再一段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不只是这个怎么讲年龄的问题，还有就本身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这个不管你的年龄，你只要有糖尿病的话，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几率真的比一般人高。所以哦，那要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家里如果超过65岁以上长者，或者已经停经的女性，或者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更要提高警觉。那你说预防骨松，很多人就补钙啊，你不能光补钙啊，不好，还要规律运动，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重点是避免跌倒。那也有的人在家里会做一些防护措施，浴室啊，因为浴室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他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1: 来来来，来去夹头鬃。

哦，很有趣的一首歌词，西班子乐团唱的歌词《头张桑桑》，因为跟头张也是头对吧？哈，哦，不要紧，你会当头张桑桑，心情桑桑，不过你的骨头唔通桑桑呢，骨头桑桑，那真正较麻烦啊呢，哈，哦，5:49了，啊，个心情爱放松啦，哈，来一下 Funky Mo， 给你变紧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再过几秒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那就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

哦，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了。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这个小南海自行车道沿着唐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上嘎当鼻、然后还有林初皮这边木棉花道，哇，这整条下来风景也是很多呢，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岁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信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汽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适合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6:10哦，来，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下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侧这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17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一段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

啊 ,1.49 亿人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哈。哇，而且说这个常常哈班每班是客满的状态啊。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又能满到那个脸都拖那个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蛋糕地老天荒了嘞哈。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哈，人真的很多耶。好，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啦哈。965呢是1亿4000多万，这么你就搞呢哦，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哈运输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呢、啊。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7个行政区，嘿，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哦，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司机先生小姐，说起来嘛，不是简单的事情。

0: 好的，是的，马盖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三，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

0: 貌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啊？
2: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哦，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妈妈我们弟了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因为这附近呢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假如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带来讲淡水的代志。5月22号，今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啦。那可以预期哈，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哈，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我家哈。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哈。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航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30万元呐、啊。因为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姐嘞，拜托姐嘞，一定要配合哈。

0: 6:31了，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哎哦，来到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呐。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在2公里过大园中线，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家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2: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昌湛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4: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2: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 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5: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哦，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哦，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2: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2: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

0: 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6:40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以及先前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都要注意雷纳回浪的哈。然后台61线哦，双向在174公里阳朔路段。这边因为旁边有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所以呢它会有浓烟飘出来，影响到行车视线，来到附近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5: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哟、哦，目前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哦，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ui Gulade。国三则是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今天要爱自己，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6:47，国四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目睭的后面特别注意国四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个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加爱特别注意，因为这附近啊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错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那浓烟冒出来哈，这都没法都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错路段哈，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儿惊大哈。拜托哎，目睭落背吼，跟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内线注意一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家搞啊那哈。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刚性结构。这个 Y 型的拉链它可以快速组装变成

梁柱或拱形的结构，所以将来可以用在机器人的身上，也可以呢是运用在医疗装置。现在有一些医疗装置不是会有机器手臂吗？好，跟传统 2D 结构不同，这个 Y 型拉链可以把三条非常柔性的这个手臂呢结合成一个刚性的 3D 三角形管状结构，但是只要把拉链打开，它马上就变得很柔软，可塑性很强，看要调整怎么弯曲怎么扭转都可以。但一旦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呢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这耐用度真的也很强耶。哦，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谢吉哈。最后这一首歌有拉链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力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

0: 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12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滞留锋面在华南一带逐渐形成，台湾附近的环境水汽逐渐增加，天气来说，今天开始慢慢转得不稳定，在花东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而上午开始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渐渐转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些机会，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今天外出还请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白天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概28到30度，中南部地区可以上看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南部地区的朋友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东部跟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前往上述区域的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拜拜。

Ed Sheeran 跟 Beyonce Perfect， 时间早上的7:12，也向大家有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早晨呢、啊。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呢，台61线双向174公里哈、哦，那这边是因为旁边有废弃物火警的影响呢，好，都请大家经过这边的话呢，特别的留意。再来是国道3号的南下366.1公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四往西的9公里内线车道自撞车的翻车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台88往东3.2公里内线车道呢，有只鸭子跑出来。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原声带《一个巨星的诞生》，这首歌曲叫做《Shallow》。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开车出门呢，记得要系好安全带，载运货物呢，也请您将物品捆扎牢固之后呢，我们再出发了。目前高速公路车道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交流道一路到西子溪龙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过了五堵到西子地磅站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了西子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都已经开始排队了。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从内坜交道上来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靠近竹北交道出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南下竹北交道上来，一路到这科学园区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排队的。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过了这个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是车多的。往北呢，从桃园交流道上来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的林口交流道呢，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在这个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靠近这个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呢就要走走停停，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了。高架南下部分呢，目前呢靠近这个杨梅端出口，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提醒要从这个高架汇入平面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往北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从南桃园交流道上来，一路到这个机场系统。

0: 统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呢，到这个大主教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东向部分的话呢，目前莺歌系统呢的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朋友要汇入国道三号呢，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的。国三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在国三的南下，从这个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竹林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一路到宝山交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呢，靠近树林交流道一路到土城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的土城出口以及综合交道出口都已经开始排队了。往北呢，从综合交流道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4公里左右。提醒在行驶这个隧道区呢，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头灯，并且要保持适当的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北上呢，过了安坑交流道呢，一路到新店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西向呢，深坑到万方交流道出口呢是车多的。国道五号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四号西向呢神冈路段呢这个9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一起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中部地区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北上大雅系统入口，以及呢过了这个丰原到台中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顶进系统出口，以及这个顶进系统入口到这个南子路段呢，目前又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往北呢，从大湾到永康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致就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呢，台南系统到新竹双向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呢还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个西向顶进系统往左营端方向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过来左营端往顶进系统的这个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刚刚才收到的，在国道四号西向9.3公里，在神冈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而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6线双向从早上的8:30临错到浦沿路段都会进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台74线的快官到雾峰路段呢，也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在台74线的快官到雾峰呢，目前也是有这些施工的车辆呢会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好，再来呢，车多情形在台88往东凤山到大寮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这边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前呢，这边现场在进行施工，目前封闭，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台61线呢，持续要注意的是在双向的174公里阳错路段呢，因为先前的火警还没有完全的扑灭哦，那现在也是受到了浓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因此呢你在经过台61线哦阳错路段的话呢，特别留意哦，那现场的工厂火警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这个神冈路段的自撞车事故呢，哦，那这边是在国道的十号，好，国道十号的这个地方，好，那在这个地点，待会再来补充最新的状况，那目前也收到说在西向的19.1公里燕巢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大帆布在现场飘来飘去，也请大家经过要注意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补充刚刚提到的国道十号的西向9.3公里的这一起事故呢，是确定都排除了，那后方也没有出现灰堵，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谷谷所演唱的《可以》哟。

来自谷谷演唱的可以哟，7:27。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外侧车道施工的作业。再来国一南下呢，这个地点是在北上才对了，国一北上的 351.4 公里，靠近冈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再来国道10号的西向19.1 公里，内线车道大帆布掉落。台61线在双向的174公里呢，因为现场的火警，工厂的火警持续影响呢，目前的视线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多加的注意了。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娄俊硕所演唱的《Runner Runner》。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3: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4: 所以你是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3: 就是估算，
4: 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了。
3: 对对对对。
4: 好，
3: 我们会跟主席总处反映，也是主席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2: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徙的案件，并将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一二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预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8: 还是毫无悔意吗？
9: 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7: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Cause I'm in a whoa. Cause I'm in a no. 这窗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Kisamina. Whoa.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没有错，那经过路口呢，一定要慢看铁呢，同时留意有没有行人准备通行哈。这个行人穿越到了早上的7: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01.6靠近彰化路段外侧路间有休旅车抛锚，那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但是还没放警告标示哦。所以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留意哈，在北上的201.6靠近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休旅车停放。在国一北上367.6靠近中正交流道附近啊，中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而在国道10号西向，从顶金系统自由路出口到大中快速道路翠豪路出口，这边沿途都是车流很多。在台74线的西向14.6公里靠近中清地下道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在台64的中和道板桥双向都是呈现车多。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也车多。台66往西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是车流非常多的情形。那有一些泥水水泥之类的掉落在台62线西向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这边散落好多的一些水泥之类的东西。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10号西向19.1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在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21.6公里的内侧路间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那最后在台88往东的3.2公里跑出来的鸭子现在也都接获排除。

首歌曲呢是来自光良所演唱的《童话》。7:43，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中正到冈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国一的北上201.6靠近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修理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哦。在台64的西向三重到五股二方向目前都车多。再来排除消息刚刚说到哦，在国一北上351.4公里靠近冈山路段路间的抛锚车现在接获排除。

这首歌选的是来自 Wings 所演唱的《美丽风采》。7:46，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呢，目前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啊，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台61线往北的3公里到2公里这边，好，在主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说后方都是回堵相当的严重。在国道3号北上351.2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全线车道呢，通通都有掉落不勾绳，是谁掉的嘞？啊，记得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一次检查你车上载的物品啊，绑的东西之类的，确认好车况再来出发了。

0: 来自浪花男子所演唱的 Hard Work。7:49，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路间有只小猫咪跑出来。国道3号北上351.2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呢，全线车道都有掉落不勾绳。台61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这边主线进行工程，后方都已经造成车多了，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要来告诉大家不要酒后开车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的交通组张明光组长。组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及今晚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酒后驾车啦、哦、那我们常常在一些新闻、哦、的一些事件当中有看到一些酒驾的一些状况、哦、都是造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伤亡事件。那一开始呢，是不是也先请组长呢告诉大家说为什么酒后驾车容易发生事故呢？
1: 是的，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喝酒后，它的酒精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判断和反应的能力，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有超速啊、蛇行这些行为，或做出比较不正确的判断。比如我们平时知道就是在行车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不可以超速，可是你一旦喝了酒之后，你的情绪可能会比较亢奋，甚至喝了更多以后会造成模糊，他认为会说你摄入稍微快一点，那你自己可以应付，啊，在车阵中的穿梭你可以游刃有余，可是在事实上都是因为你自己错误的感觉。如果真的遇到了状况，那你是没有办法应付处理的，因为喝了酒以后你的反应会变得比较迟钝，对速度及距离的判断会变差，那判断力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整个体能和精神的整个协调受损，以至于会造成事故的发生。
0: 了解哈，所以说他可能有一些酒驾的人觉得说他可以游刃有余，觉得没有醉，你看我开得好好的，他其实都是他的错觉了哈。
1: 对，喝了酒之后，我们在外面看到他在外面的整个在车道的行为是有一些比较黑暗。
0: 比较危险的
1: 危险的行为，会偏食等等一些行为外观。
0: 是，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喝了酒的人呢，他已经没办法专注在这一个驾车的行为，所以说就比较容易发生了一些事故了。好，那我们现行规定呢，就是针对酒后驾车有哪些规定，也请组长来跟大家做提醒。
1: 那以我目前酒精浓度的测定的这个部分的话，是以呼气的这个部分是 0.15是0.17毫克，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警方会在实施的话，会做一个劝导的动作。那可是你一旦酒精浓度高达0.18到0.24的话，那我们会依《道路交通管制规则》的第35条规定来做举发。那若你的酒精是0.25以上的话，那除了我们当场会自担以外的话，那另外我们都会公共危险罪来做一个移送的动作。
0: 好，所以说这个是酒精浓度的标准判断了。那另外呢，酒后驾车的处罚规定又是哪一些呢？
1: 是的，在我们111年的3月31日起的话，针对酒后驾车的话，我们有加重刑法的新制。汽机车的驾驶人或驾驶机车，那我们测定的酒精浓度超过标准值的话，那机车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汽车驾驶人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当场都会一致保管汽车或机车，那会吊扣驾照1年至2年。还会吊扣你的牌照2年及强制你参加我们的道安讲习。那若另外的话，我们汽车的所有人啊，明知道汽机车驾驶人有饮酒的状况而不予制止的话他有一个连坐法。那依上述的第一条的规定的处罚的话，会吊扣该汽车的牌照做2年的动作。
0: 所以说我今天如果说借人家骑哈，不管是开车或骑车，但是我明明知道说他都已经喝酒了，我还把车子借给他，
1: 你还把交通工具交给他的话他这个部分的话他是加重处罚的。
0: 是，所以不能因为说开车的人是他又不是我，我只是把车子借给他想要免责，但是不行，我们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我借给这个人

0: 人哈，就是我借出去的这个人哈，也是有处罚，还会吊扣这个牌照，汽机车牌照两年呢、欸。比如说两年我、哦、都不能用这台车的话，真的是蛮困扰的。哦，所以说如果说你知道哈，你的朋友要跟你借了车，但是他有这个喝酒的行为，就一定要赶快制止了哈，你不能还把车子借给他。好，那另外呢，这个酒驾的再犯的相关处罚规定大概有哪一些呢？
1: 是的，那我们汽机车驾驶人在十年内第二次违反第一项的规定的话，依其驾驶者车辆分别依第一项锁定的处罚最高罚款处罚之的话，
0: 嗯，
1: 那第三次以上的话，按前次的处罚的罚款的金额加罚新台币90,000元，并均应当场一次保管的汽车吊销其驾驶执照，他还有暂住。还有弹书的话，在三年内是不得做考验的动作。
0: 是是是。
1: 那还有吊扣你的牌照两年，即是以道路交通安全的奖励。那公路主管机关的话，会公布你酒驾的累犯的姓名、照片及违法的事实。如果你不幸肇事的话，致人做重伤或死亡的话，会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做考验的动作、嗯、
0: 是是是，在十年内呢第二次违反上述规定的话呢，就是属于再犯的一些范畴啦。对、哦、OK OK，
1: 那加罚的金额是相当的高。
0: 没错没错。好，那另外呢，如果说经过拦检点不停的话呢，也是有处罚对不对？
1: 对，他是处新台币180,000元的罚款、
0: 哎、呦，
1: 当场一次保管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
0: 嗯，
1: 那一样也是吊扣牌照两年，是以道路交通安全的奖励。如果你肇事致人重伤死亡的话，他是得没入车辆及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做考虑。
0: 哦，是是是，好，所以说这个是如果有拒测或经过拦检点不停的行为，那如果说一样好，在十年内有再次有这样的行为，也算是累犯嘛，对不对？
1: 对。在十年内的话，他是直接处以你新台币360,000元的罚款。
0: 哇，
1: 那第三次以上的话，他还会依前次的处罚罚款再加罚你新台币180,000元、
0: 哦。
1: 一样的话，他当场也是一次保管相关的你的汽机车啊。及吊销你的驾驶执照。
0: 嗯嗯嗯，没有错哈。那如果说这个酒驾的同车乘客哈，也是有处罚规定，对不对？
1: 对，没错。汽机车的驾驶就是针对同车的乘客这个部分的话，
0: 嗯，
1: 如果你酒精浓度是高达0.25毫克的话，那你本身年满18岁的同车的乘客的话，那是处以新台币6,000元以上，
0: 嗯，
1: 15,000元以下的罚款。可是他有一个单注，就是你年满70岁，那有心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的乘客不在此限。
0: 嗯嗯嗯，好，所以说这条规定呢，也是再再的提醒大家，如果说哈你的朋友要载你回去，可是你发现说他都喝了酒还要载你回去的话呢，请你当然不要搭之外呢，你还要去劝阻他，哦，这样才
1: 对
0: 啦。
1: 是是是，
0: 哦，是是是。
1: 假如你没有劝阻的话，那还是有一些罚款的。
0: 对。真的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哈，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朋友想要这个喝了酒之后还想要酒驾的话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去劝阻这样的行为，因为就像刚刚一开始所讲到的哈，这样的一个行为没办法好好的开车，而且在路上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张明光张组长呢，告诉大家酒后开车的一些相关的概念跟法规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组长，谢谢您。
1: 谢谢，那也敬祝各位驾驶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好，谢谢组长咯，好，拜拜。
1: 拜拜。
0: 好，7:59，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二往西的大南入口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匝道的事故。台一线在北上的大安西桥中间的车道，中间直行的那个车道是发生了连结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一南下299.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内线。台88往西0.6公里有一台黄牌机车，黄牌汽车误闯上来。在台64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早上八点。